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哟，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佑，她要替大奶奶去死，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她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
1: 哎呦，这王氏心里头略微的有一点感动，心里说话可也难怪，这赵氏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0: 哎，这就是做娘的。当然了，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
1: 不过王氏呢心中有数。
0: 后来呢，这赵氏依然是天天为前为后侍奉大奶奶王氏，哭哭啼啼在王氏面前也老是叨念，我替大奶奶死了吧，留大奶奶活命，我的亲生骨肉也能活命了。他一直总是这样，
1: 这王氏心里头就有了一个打，只不过呢最初的时候这个打算呢没想成熟，没说。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
0: 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
0: 其实呢，你说他这么长时间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儿呢也并不是说严监生老爷一个人点头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认，就你老爷一个人认，那也不大好说这个话。不过这件事呢首先得是大奶奶人家点头同意，他点头同意了，老爷那边其实呢就好说，他点头了老爷也点头了，那三亲六故都叫来跟大伙知会一声，那大伙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可说的。这赵氏呢他呢安了这么一个心，藏了这么一个心眼。其实王氏呢这也是顺水推舟啊，怎么能够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呢我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了以后把这赵氏扶正，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
1: 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
0: 因为大奶奶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
1: 他呢也愿

0: 姨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哎呀，那么说这事儿还得把两位舅爷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把这话说清楚，这舅爷呢也可以做个见证，将来到办事儿的时候三亲六故请了，大家伙呢才没什么可说。想到这儿啊，这又叫人去请舅爷来。哎，这两位舅爷啊还真就来了。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当天就请来了，没有那么快的。这等两位舅爷请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好几天。这两位舅爷来了，到这儿呢先看看药方子，然后再商议商议还有哪些名医可请，怎么给大奶奶治这病，然后呢这才让进客厅落座吃茶。哎，就这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儿，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也有所安排。她呢跟我说了，说等她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填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

0: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年心脏做的支架手术。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

0: 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呢，13岁开始学戏，15岁登台演出，主攻闺门旦和花旦。1988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出奖，1994年获得中国豫剧10大名旦的称号。他的演出剧目呢，有豫剧《大戏庄》《宇宙风》《台花轿》等等。王老师呢，在唱腔方面吸收了豫剧各流派的特长，融入各艺术门类的精华，扬长避短，不断的提高创新，形成了唱念做打全方位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独特表演风格。他的表演既尊重城市又大胆创新，艺术呢要发展就得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王清芬老师呢，吸收了陈素贞、严丽萍等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同时呢融汇了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的生动唱腔于一体，旁采京剧舞蹈里的表演手段，转意多施，自辟蹊径，独特的表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塑造了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豫剧《台花轿》呢，在198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录制成彩色电影。王清芬老师的扮相俊丽、调皮可爱，把未出阁少女的羞涩通过念白、演唱、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台花轿》当中的经典唱段。

向前面只凭得如醉如迷，又听得这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高哎哎，一定声低，都说是心也是中泪大眼又夫妻，嗯，人也是神探的多妙招啊。

兄弟呀，那个天天都是你，带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不仅仅只有台花轿这个剧目家喻户晓，他的豫剧大季庄呢也是后来拍摄成电影的风雨情缘。他在剧中扮演的是黄桂英，在剧中一出场呢就是美丽可人的黄桂英与丫鬟在后花园赏花。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那段轻松愉快的清风徐来精神爽。

什么花呢？什么花的长子？什么花？

儿啊。

爹说话，前十里说什么？

0: 法是吧？楚龙凤，如今我方寸已乱，难无妙计，如何是好啊？
1: 姑娘，以我之见，还是先将李老夫人寻住，把你的心事告诉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水落石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

0: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呢，在豫剧大戏庄的唱腔中呢，他也有新的创造，随着剧中人物感情的起伏变换，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时紧时慢，若有若无，如泣如诉，需要高的时候呢，他会用尽全力将声音推上去，响遏行云，当时呢就受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豫剧大戏庄当中的愁云映窗下，神魂在天涯。

心事实不明，历来真知难心情。俺今世实不明，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76年的黑白电影《长空雄鹰》，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搏击长空，将美国王牌空军美洲虎大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3: 今天来看电影《长空雄鹰》里那些激烈壮阔的空战场面呢，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搏击长空，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尤其是中队长高俊涛驾驶战斗机击落敌机的镜头，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啊，空中英雄高俊涛的人物原型是谁呢？英雄曾经驾驶过的战斗机后来命运又如何呢？
4: 确实不少啊。
2: 3月军事资料可知，电影《长空雄鹰》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有出处。影片中的英雄飞行队原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3师第9团1大队，高俊涛的原型就是1大队的大队长王海。空中英雄王海毕业于东北老航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代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率领着1大队与敌人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29架，荣立集体1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其中王海一人就击伤击落了9架敌机。由于战功卓著，志愿军为王海记了特等功，并授予1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架编号为079的银灰色战鹰，就是英雄王海曾经驾驶过的功勋战机。这种战斗机被称为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抗美援朝时，它才刚刚投产不久，是由苏联研制并试飞成功的，飞行高度为15.5千米，飞行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070千米。
5: 米格15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0: 后出现的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它的能量呢，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顶尖的，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但是美国的飞机呢，比它一点也不弱，它和它能媲美的是美国当时装备的 F-86、F-80 和 F-84 可能差一点。这两架飞机可以说旗鼓相当，米格15的垂直爬升能力强 ，F-86 呢空中滞留时间和它的俯冲攻击能力强，但是相差并不是很多。
1: 米格15歼击机的炮舱配备有 H-37 型37毫米的航炮，其射速高、穿透力强，可打穿当时飞机上使用的任何装甲。飞机的机翼下还设有挂架，可携带炸弹。炮舱内还可以安装照相机，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2: 王海的功勋战机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1: 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共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飞机击毁。王海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向前面的美军飞机猛烈开炮，接着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焦景文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3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禄却被8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2: 长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

0: 空军。
1: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此时，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
2: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1: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2: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是哪有空战这么打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过去了，那不炸个窝了吗？
1: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显示了年轻的中国空军的力量。几十年后的1984年7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曾经在朝鲜上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交过手，听说王海来到美国，主动提出要见一见王海。昔日空中战场上的敌手，如今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重逢，他们百感交集。加布里埃尔上将惊奇而激动地说，你就是那位中国飞行员王海，我当年在朝鲜就是被你们打下来的。王海笑着回答，如果你们再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一阵笑声和掌声。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这些功勋战机曾经陪伴着战斗英雄们出生入死， 见证了中国飞行员保家卫国的勇气和决心。抗美援朝的空战，同时也为中国空

0: 军的建设和技战术奠定了基础。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在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后，战线逐渐稳定在38线附近。7月，战争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开城来凤庄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然而，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了2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了世界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观。最后，美方代表狂妄地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面对嚣张的敌人，毛泽东说：“
1: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耶，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次打到完全胜利。”
2: 从1951年到1953年的2年多时间里，伴随着停战谈判，战争形势更加复杂。为了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交战双方一直是边打边谈。志愿军陆续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等战略企图。到了1952年10月8日，由于无法就战俘遣返的方式达成协议，美国竟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且开始实施准备已久的金化攻势。
0: 按照志愿军的判断，敌人的进攻方向有2种可能，一个是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另一个可能是山势险峻的上甘岭地区。而在平康谷地的前线，一个叫做391高地的山头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志愿军部队决定先发制人，拔掉这颗钉子。可是391高地前面是一片3000米的开阔地，如果强攻会有大量伤亡。于是部队决定在攻击的前一天夜里，先派500名战士隐蔽到敌人阵地前面的草丛中，一旦发起攻击，迅速占领阵地。在这500名战士中，有一个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邱少云。邱少云所在的901排是潜伏任务的第1梯队。他们潜伏的地点离敌人阵地只有60米。上午10点，几个走出攻势的敌人被志愿军炮火消灭后，引起了敌人的警惕。几分钟后，敌人开始向志愿军的潜伏阵地盲目开炮。

0: 样，刚才敌人向我前沿打冷炮，有几发炮弹落到部队潜伏的地方，把草打着了。
1: 一颗燃烧弹在邱少云身边爆炸，引燃了邱少云的棉衣。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面锦旗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伟大人民的战士，英雄不朽的功绩。邱少云牺牲后，

0: 军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而在391高地的一块石壁上，朝鲜人民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391高地的战斗只不过是志愿军粉碎敌人金化攻势的一个前奏。就在邱少云牺牲两天之后，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在上甘岭地区打响了。在一块只有大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一场持续了43天的鏖战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0: 从1952年10月14日到11月25日，美军调集兵力60000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地区展开攻击。在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狂轰滥炸下，上甘岭地区的2个阵地成了一片焦土，山头也被削低2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从上甘岭阵地带回的一铲土，里面大大小小的弹片形象地解释了“枪林弹雨”这个词的含义。而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几根残存的树干也来自上甘岭战场，树枝早已被炮火削得荡然无存，树干上至今还嵌着大小不一的弹片。这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树干让人联想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以及在硝烟炮火中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对于坚守在上甘岭坑道内的战士们来说，激烈的炮火并不可怕，断水断粮才是最大的困难。在进攻前沿阵地的同时，美军利用炮火优势对坑道部队的后方交通线实行严密封锁，使得坑道部队很难得到补给，阵地上粮尽水绝。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大量伤亡，物资散落在路上，能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当火线运输员们以生命为代价送进坑道一袋压缩饼干时，却发现战士们因为缺水根本咽不下去。而水的运输更加困难，几乎所有的水桶都会被子弹打穿，还没到达阵地水就已经流光了。无奈之下，运输队开始运送萝卜和苹果。在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2: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3: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
4: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2个苹果，现在苹果只有2个，给众生员。”
5: 同意。

0: 多少？
1: 两个。
0: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2: 苹果在战友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谁也舍不得吃。战友们就这样互相关怀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整个上甘岭战役呢，战士们击退了敌人营以上冲击25次，营以下冲击653次，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黄继

0: 汪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志愿军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就发生在上甘岭。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个日记本和一个书包，他们的主人就是黄继光烈士。1952年10月19日晚，在一次针对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的反击战中，黄继光所在的二营被敌人一个火力点压制。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坚决挺战。得到批准后，黄继光带领两个战士向火力点爬去。途中，他的两位战友一人牺牲，一人重伤，只有他最终接近了敌人的火力点。黄继光投出手雷后，敌人的火力点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仍有两挺机枪在疯狂扫射。此时身无弹药又多处受伤的黄继光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2: 上甘岭战役为什么中国军队会取得胜利？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答案就是精神。所以上甘岭它已经不仅仅是那一座创造过经典战力的小小高地，它对人民军队而言呢，它已经是一座精神高地。这种精神就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敢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英雄气概。所以上甘岭它的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军队一往无前这种战斗精神。
1: 这挺冲锋枪的主人是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战斗中他的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苗族战士龙世昌在执行爆破任务中发现塞进地堡的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他立即抓起冒着白烟的爆破筒又塞进去，敌人拼命往外推，在即将爆炸的瞬间，龙世昌毅然用身躯抵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的地堡，自己也壮烈牺牲。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在激战43天以后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志愿军某部八连的战旗上写着，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他曾经高高飘扬在上甘岭阵地上，永远见证着战火硝烟中志愿军战士们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
3: 天王盖的火宝塔，
1: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3年5月的一天夜里，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来到今天中国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的洞柘湾，悄悄包围了一座房屋。这支队伍是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队长名叫秦福斋。此时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因为就在这座房屋里住着一个让他又恨又怕的女人。想到这个女人带领的游击队曾经给自己带来的沉重打击，秦福斋忍不住火冒三丈，立刻下达了开枪的命令。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让房屋内外的人展开了一场激战。
0: 这个让秦福斋心存忌惮的女人名叫贺英，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贺龙的姐姐。据说呀，1961年上映的电影《红湖赤卫队》里的女主角韩英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在这部影片里呢，由韩英领导的红湖赤卫队为 保护湘鄂

0: 西革命根据地屡建奇功啊。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贺英和贺龙这对英雄姐弟又进行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斗争呢？而在洞浙湾的激战中，贺英又能否逃离秦福斋的围攻呢？
1: 洪湖赤卫队是1961年上映的一部歌剧艺术片，影片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至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和很多老电影不同，在洪湖赤卫队里带领赤卫队打击反动武装的主角韩英是一位巾帼英雄，他有勇有谋，而且信仰坚定，坚强不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赤卫队多次打击敌人，保卫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那么这个巾帼英雄的形象究竟是以谁为原型塑造的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韩英的原型是开国元帅贺龙的大姐贺英。然而贺英一生既没有参加过洪湖赤卫队，也没有在洪湖边战斗过，那么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他就是韩英的原型呢？这还要从贺英的生平说起。贺英出生于湖北省桑植县，在贺家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他从小就和其他女孩不同，不但不肯裹小脚，还喜欢舞刀弄枪。20岁时，贺英嫁给了表兄古继廷。古继廷的手下有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经常劫富济贫，因此被当地军阀视为眼中钉。不久，古继廷被敌人诱杀，悲痛欲绝的贺英接替丈夫成为队伍的首领。从此她带领手下的贫苦百姓一直参加各种战斗，成为领导当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7年8月1日，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由于他是指挥者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眼中钉，到处搜捕他的家人。贺英作为贺龙的大姐，首当其冲成为了敌人的目标，遭到围剿。但她却毫不畏惧，带领部下一边走一边打，29天打了32仗，毫发无损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
0: 在贺英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洪湖赤卫队的女主角韩英的英勇与胆识。但如果只是这样，也许很多人并不会认定贺英是韩英的原型。那么让人们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1928年年初的一天，与敌人周旋许久的贺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弟弟贺龙要回来了。但贺龙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担负着重要任务。原来南昌起义之后，党中央派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前往湘西和鄂西，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贺龙和周逸群从上海出发，辗转各地，终于在1928年1月下旬到达了湖北省建立县。在这里他们发动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虽然攻克了一些地方，但在攻打石首县城的时候还是失败了。在危急关头，贺龙和周逸群决定带领一些人去湖北省的西北部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然而他们尚未离开，就被敌人发现了踪迹，双方很快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贺龙等人被迫撤离石首。在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两枚印章，就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大的刻着篆书的贺龙之印四个字。

小的那枚刻着海涛，海涛指的是周易群。这两枚印章正是当时贺龙和周易群用来签发文件和告示的印章。但在这次战斗中，两枚印章不慎遗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见天日，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藏。在失守撤退后，贺龙带领众人回到了老家桑植县，他们决定要在这里组建工农武装，与敌人展开斗争。在贺龙的家乡，有很多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在贺龙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而贺龙一回来，就将他们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革命斗争。贺英当场表态支持，交出了自己的队伍，让贺龙和周易群非常感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贺英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时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的周易群却并没有答应，因为贺英在当地名气很大，认识很多地方武装的首领，其中一部分首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为了团结这些人，党组织需要贺英在党外做工作。在听到周易群的解释之后，贺英欣然接受了任务。他和弟弟贺龙一起说服了贺家的亲友和旧部们，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军队组建起来，他被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很快，贺龙带领军队发动了桑植起义，开辟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和湘西军阀却趁红军立足不稳的时候，大举进攻桑植。红四军损失惨重，不得已转移到山区。贺英听到消息之后，立刻带人将一批救援物资送进了山里，解决了贺龙和红四军的燃眉之急。正是在贺英

0: 命等决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割据范围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最鼎盛的时候它曾覆盖58个县市，拥有20000多的正规红军和近50000的人民武装。
1: 电影《红屋赤卫队》影响了几代人，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非常的深刻，它是一部经典的电影。红屋赤卫队正是我们党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0: 很多人之所以认定贺英是电影《红湖赤卫队》女主角韩英的原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贺英曾帮助弟弟贺龙创建了红四军，并且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湖赤卫队》的电影中，韩英在遭遇敌人围剿的时候曾一度被俘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毫不妥协，最终在同志的帮助下呀，逃脱了敌人的监牢，重新回到了赤卫队。然而作为韩英的原型，贺英的结局却令人唏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1933年5月5日，贺英带领手下的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驻扎在了贺丰县的洞浙湾。一个叛徒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团防队长秦福斋，秦福斋非常兴奋，立刻带领300多人连夜从县城赶到洞浙湾，包围了贺英所在的房屋。被枪声惊醒之后，贺英立刻让伤病员和红军家属从后门撤退，而他自己则在前门阻击敌人。经过一夜的激战，贺英的大腿和腹部多处中枪，身边的同志要将他背走，但他却始终拒绝离开，直到牺牲。听到大姐贺英牺牲的噩耗之后，贺龙悲痛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贺英：我大姐是穷人家的长女，从小锻炼得很能干，我们一大家子人，我不大管家，那时我也没得经济能力给她资助，都是她自己克服困难支撑着一家人，养育着红军军属和不少烈士子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贺英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却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牢记着党的指示，在党外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天王盖地虎，宝塔。
1: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

0: 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74年的一天，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白龙乡农民张宇光在石岩脚下的土地里劳作，突然他停下挥舞的锄头，用手在土地里翻出几块砖头一样的东西，他用手抹了抹，发现上面依稀有字和图案。回去后，张宇光将这些石块送到了县文化馆。让张宇光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可能是一件红军印刷钞票的模具。
1: 提起国产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呢，相信观众都有印象。剧情讲述的是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展开的一场金融战。实际上啊，国共两党的经济对抗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打响。1974年，四川广元望沧县的农民就发现了红军印钞的模具。这种钞票呢，跟我们常见的钞票并不一样，是印在粗布上的。下面呢，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独特的红军钞票。
0: 望沧县位于中国四川省北部，和陕西省汉中市接壤。在望沧县文物管理所，我们看到了当年张宇光发现的文物，上面字迹清晰，发现时已经断裂，白色是修复的痕迹。专家说，这是红军印制钞票的一件模具，上面的图案文字与布币原样完全吻合。布币是红军时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市面流通的货币之一。除此之外，红军发行的货币还有纸币、银币、铜币等。
2: 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枚，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所生产出来的1元银币，现在存世量很少，在我们广元市文博系统就只有望沧县文管所有一枚这样的银币，它是革命文物一级。
0: 在广元沧溪县文管所还有一件奇特的衣服，是用30多张布币缝制的，老百姓称它是钱衣。衣服的主人是谁呢？这还要从1934年说起。1934年秋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四方面军指挥员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在四川广元黄猫崖指挥了著名的黄猫崖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有几位红军伤员住进一位孤寡老人张全氏大妈家，在她精心护理下，伤员很快痊愈。红军离开他家时，悄悄把30多张红军布币盖在水瓢下，等他发现后，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红军走后，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又回来了，匪兵们勒令收缴百姓家中留存的红军物品。张全氏担心布币被匪兵收缴，先是塞在墙缝里，后来又装入瓦罐埋入地下，却还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后来张全氏决定把布币缝在衣裳里，直到解放后，张全氏才将钱衣裳交给文物部门收藏，成为珍贵的红军文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红军还把造币厂设在望沧。在专家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广元望沧黄洋烂槽沟的红军造币厂旧址。专家说，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隐蔽，而且临近煤矿和水源，是一个安置红军造币厂的理想之地。这块石碑在提醒来访者，这座四合院就是造币厂旧址所在地。

0: 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的院落，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当年这个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工厂实行每天3班8小时轮班作业，仅仅4个月就在这里生产银元2万多块，铜元1万多块，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昼夜不停生产的繁忙场面。专家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旺仓生产了2年时间，直到1935年4月中旬，造币厂接到撤离命令，工人将一部分机器推到不远的嘉陵江的支流中，开始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
1: 专家认为，印刷布币的模具啊，可能是当年红军在撤离时遗失的。令人疑惑的是，当年各个根据地红军建立以后，为什么要单独发行自己的货币呢？这段历史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讲起，他就是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的郑义斋。
0: 1932年冬的一天深夜，四川的一座民宅里，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叫郑义斋，时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川陕省财委会主席、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等职。这几天他昼夜难安，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他。不久前，郑义斋随队伍入川陕苏区，红军进驻的是川陕两省最贫困的山区，军阀对苏区又实施了经济封锁，老百姓要到苏区外面买东西都要用银元，而苏区内的物资因为封锁不能大量输出，造成银元不断外流，苏区能见到的银元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已经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决定成立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郑义斋兼任行长。
2: 这个川陕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啊，当时呢从鄂豫皖苏区带来了1元的银币，少量的，再有呢就是数量不等的一些个纸币，这些呢只供内部的使用，远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建立之后，红军筹款、政府的收支还有市场的贸易都陷入了困境。这样呢，设立工农银行为了稳定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33年10月，郑义斋突然收到一个好消息，红军在陕西打败了军阀刘存厚，缴获了刘存厚造币厂的全部机器和原材料，接收了造币厂的工人。郑义斋马上组织大量人力，徒步300多公里，将这些设备运到了通江县，造币厂终于成立，迅速投入生产。先是铸造铜币和银元，后来又开始印制布币券。由于当时纸张十分缺乏，工人们就用老百姓编织的粗布印制成布币。后来造币厂又随军迁至旺仓，在旺仓造币厂旧址又生产了2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为什么能够迅速流通起来呢？这还要从今天的旺仓红军城说起。旺仓县的中国红军城是目前保存红军遗址最多、最完整、最集中的城镇。这里是1932年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在1.5平方公里的旺仓老县城驻扎了40多个红军机关，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后期的首府。今天这里仍然保存有徐向前同志旧居。
1: 红四方面军总部遗址等40余。

0: 处革命遗址。川陕工农银行也设在这条街上。在旺仓还相继诞生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组建规模最早最大的妇女武装，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奴隶师，还有最早的水兵建制水兵连及其训练基地遗址，以及红军史上最大建制的红色童子团少共国际先锋师。眼前这座小院是1933年9月成立的川陕工农剧团旧址，当时红四方面军宣传队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号召群众参加红军。
1: 红军在咱们旺仓演出的剧种多，剧目齐，有歌剧、舞剧、话剧、活报剧。在咱们旺仓呢，表现到还有金钱版、莲花落，看金钱版问王老五，王老五你哭不哭，荒年家道苦瓜子，今天你到哪里去，参加革命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到官府做啥子啊，夺得天下穷人做。
0: 时至今日，在四川广元地区还保存有大量的红军标语。广元望仓县城郊南峰山的一处岩壁上，红军刻下了一幅长28米的巨大石刻标语，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这幅标语是中国红军时代最长的石刻标语之一。红军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红军发行的货币在川陕根据地迅速流通，也是老百姓信任和支持红军的体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北上，踏上万里长征路。此时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0000人发展到80000人，仅有10万余人口的旺仓就有10000多人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撤离旺仓30年后的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旺仓组建东河印制公司。这版10元人民币曾经是最大面值的纸币，也就是老百姓称作的大团结，就是在旺仓印制的。如今东河印制公司早已经分迁到上海、南京和成都等地，只留下保存较为完好的3线厂房。嘉陵江畔的广元旺仓见证了红军昔日的辉煌，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段缩影。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42年的一天，一群日伪军正在扫荡一个村庄，整个村庄里看不到一个村民，可是枪声却持续不断，子弹从4面8方飞来，让敌人胆战心惊。而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几个日伪军士兵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不料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原本空无一人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村民，村民狠狠地扔出一个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伤亡惨重。等到这些敌人回过神来想找人算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周围还是空无一人。
2: 这个情节就出自1966年上映的电影《地道战》。在这部革命题材老电影中啊，高家庄的百姓们正是通过地道战这种战斗形式巧妙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影片中那一幕幕地道内外的战斗场景，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记忆里的经典。那么真正的高家庄究竟在哪里？那些纵横交错的地道里又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在中国河北省的清苑县，有一个名为冉庄的村庄，村里有一棵

0: 老槐树，树上吊着一口大钟。这棵老槐树早已死亡，但每天都会有无数游客专门来到树下，只为了看看树，敲敲钟。因为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老电影《地道战》中，男主角高传宝的父亲高老忠正是在这棵树下被日军司令山田和日伪军头目汤司令发现的。牺牲之前，高老忠用尽全身力气敲响了老槐树上的大钟，让整个村里的百姓在第一时间躲进了家中的地道。敌人想要夜袭高家庄的阴谋也就此失败。事实上，在冉庄能唤起无数游人记忆的不只是老槐树，还有那一个个农家小院、高房公室、地堡和保留着抗日标语的土墙。因为这里正是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地。而作为真实的高家庄，冉庄里那些四通八达的地道和设计巧妙的地道口，在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战争与岁月的洗礼之后，仍然保存完好。这就是著名的冉庄地道战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处抗日战争的重要遗址。遗址保护区里不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3000多米的地道和32个设计巧妙的地道口，更保留了20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环境风貌。1959年，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在遗址的基础上建立，馆里收藏着为数众多的文物，其中既有挖掘地道的各种工具，又有当地民兵和百姓使用过的武器，他们共同见证了70多年前冉庄人民。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证件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 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1: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0: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0: 好，
1: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0: 这和我老婆有关。
1: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0: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我说这个女孩子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他说我也回怀化。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名字、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

0: 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0: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
1: 嗯，
2: 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
1: 嗯，
2: 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四

0: 300多万。
1: 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2: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2: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3: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4: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4: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6: 我同意。
2: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4: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2: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

0: 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

0: 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嗯，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嗯，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嗯，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嗯，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啊，
0: 对，真的很生气。嗯，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

0: 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像你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2: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1: 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4: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4: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4: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4: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4: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4: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

0: 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碗一碗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3: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0: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3: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3: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4: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3: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3: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3: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3: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3: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3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面子里子，嗯，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嗯，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嗯，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嗯，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流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嗯啊，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啊，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1: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1: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嗯，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啊，
1: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对，
0: 质检报告
1: 是吧？是是是啊，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4: 嗯，对，是柔柔的，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一个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八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一单

0: 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乌，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

0: 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

0: 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1: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0: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他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1: 嗯，
0: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1: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0: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1: 对，
0: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1: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0: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1: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0: 为啥呀？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
0: 是啊。
1: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0: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1: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0: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觉得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1: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0: 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1: 它
0: 甜味已经出来了，
1: 而且还很难吸收
0: 啊。
1: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0: 啊？
1: 直接打了折扣了。
0: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1: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0: 6小时
1: 啊！
0: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1: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0: 啊、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1: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1: 枸杞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

0: 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枣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0: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 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4。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

0: 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张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

0: 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2: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3: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4: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6: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
8: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9: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8: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0: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1: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2: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1: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3: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4: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体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5: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4: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6: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0: 由教育部

0: 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2: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3: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4: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7: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0: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

0: 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7: 接下来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

0: 呀，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万刚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孔昌生、于俊清出席；
3: 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的双保险；
2: 河南强化麦田精细管理，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
3: 前四个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5%，河南外贸延续良好态势。
2: 今天起正式进入汛期，河南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在友城、人文、教育、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办好各项重大交流活动，多渠道多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会议研究我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最新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出一批有针对性、可操作、能落地的改革举措，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立足我省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同向发力，凝聚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坚持重点发力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短期突破与长期用力相结合，适应性调整与前瞻性培育相结合，坚定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 会议强调，要全面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制度，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前期工作，完善目录动态管理机制，全过程抓好动态研判、风险防控和跟踪评估，更好保障和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5号，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在黄河迎宾馆举行。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做把握变革机遇，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于俊清出席。万钢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本世纪初应对能源安全与环境挑战的战略抉择起步，到如今销量全球领先，产业生态蓬勃壮大，历经20余年的奋斗历程，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道路。15-5时期，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加速、智能化演进、低碳化深入、国际化拓展的大势，我国要深刻把握变革机遇，统筹推进纯电、插电增程、燃料电池等多元动力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产品智能化向产业智能化演进，不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海外发展，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坚实，优势显著，应当因地制宜打造新能源汽车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研究推广智能新能源汽车，持续深耕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开发应用，深化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培育新的产业价值增长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中部地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巩固扩大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推动我国跻身世界汽车强国前列，做出更多新贡献。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协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万钢主席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以举办中原科创大讲堂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把准抓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创新的本领，更好推动科教强省建设。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重点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实践，争当推动科技创新的行家里手，营造全省上下齐心协力推动科教强省建设的浓厚氛围。希望中国科协一如既往关注河南，支持河南，助力河南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进展。中原科创大讲堂是中国科协中国科技会堂论坛的地方化试点落地成果，是推动我省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提高领导干部科技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载体。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对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深入讲解，并对我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操性。报告会在省人民会堂和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中国科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中央驻语单位、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河南省主委、专职副主委在主会场参会。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双保险。河南强化麦田精细管理，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
3: 2021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

0: 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人民福祉。河南牢记嘱托，以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屏障，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送。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报道。
1: 这里是位于新乡辉县市的南水北调中线石门河到洪溪工程，由于交叉河段不足150米宽，导致过水断面流出较大，对两岸建筑物造成影响。为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起实施了石门河到洪溪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两岸边坡和河床进行加固处理。
0: 新乡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总工程师李富佳：
2: 在石门河的下游段466米范围内，满铺隔音石笼厚1米，相应边坡做的防护，避免三千洪水对这个总干区冲刷影响。
0: 为消除洪水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区的威胁，河南水利部门对中线总干区沿线交叉河道、退水通道等防洪风险点进行了系统排查治理，并同步完成少林、五星、陡坡、老虎洞、蟒河口等左岸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进一步织密工程安全防护网。河南省水利厅南水北调处三级调研员李铁峰：
3: 近五年来，已经有153处防洪影响风险点得到了治理，消除了风险隐患，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段731公里，拥有淘岔、沙河渡槽、川黄隧洞等关键节点工程。自通水以来，河南在持续夯实工程硬件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还全面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线工程河南段装上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防线。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分公司分调度中心处长王健：
4: 这几年我们深度应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自动化系统平台可一键生成调度指令，并对全线的闸门实施远程集中控制。同时，我们各级调度人员可通过视频摄像头全面监控工程的运行实况，最大程度降低了面临的风险。
0: 从防洪工程加固到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中原大地上更稳固、更智能。一渠清水奔流北上，既是中原担当，更是时代答卷。
5: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鲁山县农艺师吴立库：
6: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早衰，增加力度。
0: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也即将完成。无人机机手张国库：
7: 我们团队一共4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0: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夏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充水肥。
8: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米。
0: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种粮户江红晶：
9: 在手办里是大面积插秧，现在主要是机场里一天里可以观察到40多亩至50亩，效率高。
0: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户、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 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10: 预计5月底

0: 是六月初，全县小麦将集中收割，届时60多万亩麦插稻移栽工作将全面铺开。
1: 眼下，南阳方城县杨楼镇数千亩玫瑰迎来采收的最佳时机，从田间到车间，到处弥漫着玫瑰花香，绚丽绽放的玫瑰花已成为撬动当地乡村发展的致富花。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林报道。
2: 走进南阳方城县杨楼镇草沟村的玫瑰种植基地，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今年60岁的王一才和村民们正穿梭花海中，忙着采摘花蕾，制作新一年的玫瑰花茶。
3: 5点多下地，摘到9点半，摘50斤，摘银红线一块，一上挣50，抓6-700了。
2: 在基地尽头的深加工产业园，采摘下来的玫瑰花蕾运送到这里集中收购，经过精心筛选、冷库存放、温控生产等环节，清香四溢的玫瑰花茶便走向市场。河南中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春来：
4: 从4月15号开始采摘，现在每采摘量都达到6万到8万斤左右，主要是以红杆花茶为主。红杆目前是8台，24小时不停，保证当天的必须当天红杆完。咱这是订单，跟山东的合作，红杆以后多少人家都收走。
2: 生产车间外，前来送花的村民排起长队等候过磅，一筐筐玫瑰花承载着花农们又一年的增收希望。种植大户王宝聚告诉记者：
5: 我种玫瑰有个25-26亩，它因为今年雨水急嘛，小雨还能可以的。我已经摘8000多斤，26亩的咱也不要求的过多，今年那个8-9万块钱的质量都可来劲。
2: 近年来，当地建起了近7000亩的玫瑰基地，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种植模式，为群众提供玫瑰种苗和技术服务，并统一收购玫瑰花，搭建起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200多农户通过玫瑰种植走上了富裕路，吸纳800多名村民成为基地的长期工或季节工。玫瑰经济正为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色添香。河南中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春来：
4: 今年咱又建了一个将近2400平的车间，下一步玫瑰饼啊、精油啊、这面膜系列的陆续都要上线。
6: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前4个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5%，河南外贸延续良好态势；今天起正式进入汛期，河南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0: 河南外贸再交亮眼成绩单。5月14号，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 25%， 高于同期全国增速 10.1 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其中出口额2083.7亿元，增长 10.9%， 进口额1367亿元，增长 55.1%。
1: 今年以来，驻马店市外贸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势头火热，成为拉动地方外贸增长的核心新引擎。驻马店海关全力护航驻马店造本土优质产品扬帆出海，抢占国际市场。大象新闻中心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2: 在河南鹏辉电源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刚下线的锂电池完成整装后即将发往印度市场。这批货物是企业今年出口的第105批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达2.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8倍。河南鹏辉电源公司外贸负责人王伟：
3: 我们积极深耕海外市场，已在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迅速打开局面，预计2026年海外市场增速将达300%。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驻马店市外贸新三样出口额达2.0亿元，同比增长23.7倍，出口规模位居全省第三位。驻马店海关综合业务科工作人员赖敏慧：
4: 我们及时梳理目标市场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品的市场准入及危险货物监管要求，针对技术性贸易措施。

0: 就是建立动态跟踪与预警机制，避免企业在海外市场遭受损失。同时，根据企业生产出口计划提供预约通关服务，科学安排查检时间，切实提升通关效率。
1: 在汝南县电动车产业园，河南飞博车业有限公司的24辆新能源电动车正在紧张装箱作业，整装待发，运往波兰。依托产品品质和市场口碑，今年以来，企业出口业务稳步攀升，累计出口额已接近1200万元。河南飞博车业公司外贸负责人郭豪：
2: 今年我们在稳定内贸市场的同时，积极响应国际市场需求，大力开拓国外市场。海关多次上门为我们送政策，解读出口法规，宣传惠企利企措施，指导我们合规出口，这极大提振了我们的出口信心。预计今年我们的出口业务将实现约2倍的增长。
1: 驻马店海关副关长古东介绍，今年以来，驻马店外贸新三样异军突起，领跑增长，医药制品、专用车辆、果蔬制品等传统优势出口产业稳健前行。
3: 下一步，驻马店海关将以更精准的监管、更优质的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促进医药产品、专用车、果蔬制品、锂电池等开拓国际市场。
4: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青年创业的热门赛道。在省会郑州，中国邮政跨境电商产业园凭借完善的配套服务与全链条支持，吸引大批创业者扎根于此，让河南好物源源不断走出国门。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罗燕报道。
5: 2017年，周瑞娟带着创业初心扎根园区，当时她几乎没有跨境电商从业经验，运营、物流、报关等环节都一窍不通，依托园区全链条的扶持与专业指导，她从零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外市场。河南一筹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瑞娟：
6: 园区的话直接给我们对接物流，降低发货成本，还带我们工厂对接选品拓客，不用自己跑手续找渠道，订单越来越稳，订单量越来越大，把河南特色的货卖到全世界，我们也成为一个成长型企业。
5: 中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整合全链条资源，为创业者搭建起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用专业优势助力企业打通海外通道。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依托优质平台开启跨境创业之路。产业园负责人黄坤：
7: 园区配套仓储、办公、物流全闭环服务，把跨境创业的门槛降到了很低，还有良好的创业的交流氛围，创业者不用重资产投入，只需要做好选品啊、运营啊，轻资产就能轻松起步。
5: 除了完善的资源配套，园区还聚焦创业者实际需求，在成本、手续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切实降低创业门槛。黄坤：
7: 帮我们园区的这些创业者省下了仓储和物流的大头的这些成本，所有的这些服务和手续啊，在园区就能一站式办理。同时，河南省跨境电商协会的全方位赋能，帮企业对接供应链、平台资源，提供运营培训、合规风控、渠道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帮创业者避坑、少走弯路，把优质行业的资源直接送到创业者面前。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15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截至目前，全省拥有各类水文监测站点8266处，累计排查整治防汛风险隐患558个，完成584处水毁工程修复和130处抗旱应急项目，确保工程健康入汛。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河南推荐的基于全站 AI 与数字孪生的智慧安全风险管理、赋能安全生产、新质生产力提升等3个案例在列。
1: 5月14号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阶段验收在平顶山举行，省水利厅组织专家组验收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鉴定书，标志着该工程顺利转入试运行期，今年汛期就可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4: 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全省多地景区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及特色主题活动，包括门票免费、半价优惠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为游客送上惠民大礼包。本次惠民活动覆盖全省多个地市，其中洛阳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国倒计时5大接力城市之一， 龙门石窟、老君山、龙潭大峡谷。

0: 隋唐、洛阳城等40多家 A 级景区全部免票。
1: 记者今天5月15号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安阳召开，期间将举办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仪式、文创河南推进会暨文化创意大赛、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等。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或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那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

0: 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嗯，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啊、给慢慢补回来。
0: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啊，或者是红枣。
0: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
0: 嗯、
1: 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0: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0: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且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0: 嗯、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
1: 啊、嗯，
0: 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干枸杞。
1: 嗯、是啊。
0: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0: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0: 对、啊、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
1: 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0: 对、啊、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

0: 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啊、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啊、
0: 嗯！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0: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

0: 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迷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脏做的支架手术。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的

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她说，哦，她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 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1: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1: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

0: 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相对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

0: 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0: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3: 不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4: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4: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0: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 啊？
0: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 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的嫁给他。
7: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8: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

0: 的啊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啊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0: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 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证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4: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了。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0: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两千五？
2: 对啊。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两千五？
2: 对啊，
0: 差了十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

0: 了嘞？
1: 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生活。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1: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0: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万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来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0: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2: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1: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

0: 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2: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3: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

0: 开空调，好、啊、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啊、吵架。嗯
1: 嗯，那还有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嗯，啊，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嗯，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啊，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嗯，你谈到的哈、啊、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嗯，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嗯啊，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哦、啊，就是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嗯，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啊、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嗯，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啊、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啊、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啊、哦，
0: 对，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是是啊、
1: 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0: 对，
4: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0: 对对对对，
5: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嗯，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嗯，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皮

0: 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2: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一个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预案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啊，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

0: 想到啊，
1: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了？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2: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2: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2: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

0: 天还有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搬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
2: 啊，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1: 就那哥们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
2: 嗯、
1: 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嗯、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
1: 啊、嗯，
2: 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
1: 嗯、
2: 是不是、
1: 啊、
2: 都是干枸杞、
1: 啊
2: 嗯、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
2: 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啊、
1: 它甜

0: 甜味已经出来了，
1: 而且还很难吸收
0: 啊。
1: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0: 啊？
1: 直接打了折扣了。
0: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1: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0: 嗯，
1: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0: 6小时啊、
1: 嗯、
0: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1: 嗯，
0: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1: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0: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1: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
1: 嗯，
0: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1: 枸杞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嗯，
1: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0: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1: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0: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1: 全方位营养、
0: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1: 对，
0: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1: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0: 嗯，
1: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
0: 嗯，
1: 尤其是含黑枸杞，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啊，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说吧，多少钱？
1: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

0: 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
0: 嗯，
1: 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
0: 嗯，
1: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4: 许褚保着曹操在渭河是夺船避箭，今天是多亏了许褚了，不然曹丞相可真完了。许褚将军独奋神威呀，用两腿夹着这船舵，一手执镐避箭，今天是多亏了许褚了，不然曹丞相可真完了。许褚将军独奋神威呀，用两腿夹着这船舵，一手执镐，一手举着这马鞍子，拨打着凋零剑，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曹操。光凭勇敢不怕死不行，你不怕死了，曹丞相怎么办呢？主要为

兵真冲啊，有的就往河里跳，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边摆渡，喊杀声震动两岸。这时马超真的要领着人追到对岸上来，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呀、啊！我应该下山去解救。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丁斐这么一着急，哎，有了！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那这么一声，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了，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这圈门这么一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漫山遍野呀，整个的河岸呢、啊，全都是马跟牛了，马皮稀溜溜，长鸣打唤，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哎，哪儿这么多牛马呀？哦，甭问，这是曹操的。曹操一打败仗啊，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那咱们抢吧。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就不顾曹操了。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惊。大家举目一看许褚将军，哎呀，幸亏许褚身披重铠，要不然呐、啊、今天是不死重伤啊，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只凋零剑，看着真瘆人呐、啊。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儿，不知道丞相怎么样。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曹操笑了，列位将军不必担忧啊，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我将被马儿所困。许褚一听，嘿，丞相您过誉了，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哎，曹操一听，可真是的，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渭南县令丁斐。曹操传令，丁斐来见。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曹操伸手相搀呢，嘿嘿，要不是丁公相佐，恐怕孟德早已遭擒。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丁县令赶忙叩谢，说丞相抄随斩去，明日必复来，许良策拒之啊。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明儿他还得来，您得想个万全之策。曹操点头啊，哎，丁校尉所言极是啊，老夫已有破敌之计。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是虚插旌旗，以为疑兵啊，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呐、啊、修陷坑啊，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就用。

0: 那芦席呀、啊，在上边这么一铺，就把这坑口盖上，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怎么办呢？在上边轻轻的撒上这么一层浮土，等到敌军一来呀、啊，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咱好生擒马儿。曹操是这么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就在这儿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这叫以逸待劳。马超呢，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无数匹马，回了潼关了。和韩遂一见面呢、啊，韩遂就问他：“啊，贤侄啊，可曾捉得奸曹？”叔父不知啊，曹贼太侥幸了，他本来已经成为侄儿我的网中之鱼了，可是他被一员猛将给救走了，是这么回事。我真羡慕这员大将，不知此人是谁？哦。韩遂听到这会儿想了想，贤侄啊，我听人说呀，曹操选拔500名精兵在他身边作为虎卫军呢、啊、他派2员大将率领，一是典韦，二是许褚。典韦已死在宛城，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此将力大无穷，神勇过人，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马超点头啊，叔父啊，我也是久闻其名啊。嗯，贤侄，今日曹贼兵渡北岸，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使咱们腹背受敌。我看呢，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贤侄，你看怎么样？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要不这么办吧，叔父您在潼关据守，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
1: 不用，
0: 贤侄，你我分头夹击呀、啊，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呀、啊，咱就打不了他了。叔父言之有理，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吧。韩遂当然高兴了。就在当天晚上，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呀、啊，叫他为前部，自己在后面。就奔曹营悄悄地杀来了。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这么一看，曹的这营寨太惨了，没有寨，光是一条甬道，里边插着些旌旗，没什么动静。庞德暗暗传令攻，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跑不多远，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哎呦，庞德一愣，有埋伏。他这么一带马想拨马往回来，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那马一叫，一下子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这时就听寺外是炮鼓齐鸣啊，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了。庞德急了，他大叫一声，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贼将安敢不受缚，你乱跑什么？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庞德一看，呵，这元将怪神气的，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乌骓艾叶青，手提3尖2刃刀，这谁呀、啊？曹仁手下的大将。

曹勇，他欺负庞德没马呀，庞德更不搭话，举刀就劈呀。曹勇用了个二郎单山，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咔咔扑哧的一下，一刀下去，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庞德往前一催马，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救出韩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幸亏马超来接应，把曹兵给杀败，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回来一查点人数啊，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张衡，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马超、韩遂伤痛不已，爷儿两个商量，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啊，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了，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鼓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不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啊，你以沙土筑城不行吗？哎呀，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啊？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呢、啊，丞相岂能不知天时？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往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着风这么一起，夸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啊、那边泼呀，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艰囊盛水浇之。艰囊什么呀？绸子口袋。

0: 拿那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由探马抱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我出城去见见他。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用鞭子这么一指，马孟起，你欺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偷我的营啊，今天怎么样？请看，一夜之功，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助。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马超伸手摘枪，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我问问吧。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1: 雨果，我记得咱俩都说过，好像咱俩父母胃都不太好，是吧？
2: 嗯，
1: 像这胃不好的人呢，就爱喝粥。
2: 对，好喝点稀的热的。
1: 对，尤其是这天冷的时候嘛，喝个小米粥啊，山药粥啊，五谷粥
2: 粥啊
1: 、
2: 嗯、
1: 是吧？像我妈呀，她一熬就多啊，掌握不好量，喝不完倒掉吧又觉得
2: 可
1: 惜，可
2: 惜太浪费了、
1: 是啊，费了那么多火啊，熬出来的就是舍不得倒呀。
2: 嗯，
1: 要是不熬吧，他出去买吧，
2: 还想喝。
1: 对，
2: 嗯，
1: 就发现呀，像这早餐店里，他其实稀饭就那两种，天天喝也喝腻了呀，
2: 得想换个花样，
1: 想喝咸的啦。咸的
2: 你想换个口味，
1: 就只有胡辣汤。他这胃不好的他又不敢喝呀，
2: 太辣了胡辣汤，而且还容易上火。
1: 是啊，所以说想喝口咸粥吧，他这还真的还挺难办的。
2: 哎呀，不光说是各位叔叔阿姨会有这种困扰，我觉得咱们上班族也有，就有时候早上赶时间还想喝口热粥，那你这甜粥吧，你喝着寡淡又没味道。
1: 嗯，
2: 咱们上班族不可能说早上再给你炒个俩菜配个甜粥，也不太现实。你现煮吧又得早起半个小时，你上班根本就赶不及。而且呢，你外面早餐店一碗粥，你少说不得4-5块钱，5-6块钱。
1: 对，是、
2: 是吧？而且那配料吧、还少得可怜。
1: 所以啊，这有没有咸粥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2: 当然有呀，是不是？看，我们今天就带来了一款是咸粥界的宝藏、就是这个粥叫豚骨牛肉粥。你想想，光听这个名就觉得哇塞，
1: 用猪骨，也就是咱们这打底熬出来的
2: 牛
1: 肉粥，
2: 哎呀，多香！
1: 听着都香啊！
2: 你想想，这个不用早起熬煮，就是2分钟冲泡就能喝到这种地道的广式靓粥。这个是南方粥，广式靓粥。
1: 你今天就是拿到咱这个演播室了呗？
2: 嗯，可以尝一下，可以现场泡一下。
1: 这一袋就是咱这包装好的一袋。
2: 嗯
1: 啊，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2: 对，一袋的话，我觉得能冲一大碗。
1: 一大碗，
2: 胃口小的两个人分完全 OK。
1: 咱今天现冲吧，
2: 行，
1: 现冲看看这粥怎么样，是不是？
2: 可以，
1: 眼见为实，看看冲出来的是啥效果。
2: 行，我去拿个热水。
1: 现喝，好，倒热水，上热水。来，咱们把这直接，我跟您说，
2: 香这个粥，
1: 我刚打开，这里边可。

0: 是粉状的啊，
1: 嗯，
0: 我就闻见香味了。哎呦，
1: 而且它这个香不是说是那种香精的香，它是传统食材的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有这个牛肉的香味儿，还有点胡椒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啊。
1: 因为它是广
0: 倒出来
1: 广州亮州。
0: 咦，这里边我看这绿色的是蔬菜吧？
1: 是蔬菜，而且这蔬菜采用的是冻干技术。
0: 还有香菇。
1: 嗯。
0: 啊，这应该还有点其他的这个。
1: 对，还有牛肉粒。
0: 嗯，哎，牛肉粒这也能看见。
1: 嗯。
0: 来来来来来，冲两碗。这正好这会儿。
1: 哎，我觉得这一袋其实也够两碗量、嗯、
0: 这颗粒可挺大的呀。
1: 嗯
0: 啊，来
1: 来冲一下。哎，你看这牛肉粒啊青菜什么都浮上去了，
0: 好香啊。嗯，真香。
1: 这得泡两分钟。
0: 两分钟、
1: 嗯
0: 啊、
1: 两分钟就够。
0: 两分钟我能看到它这个慢慢的从这个粉状的，你说是冻干技术是吗？
1: 嗯，
0: 冻干技术慢慢它会复原成这个粥的样子是吧？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冻干技术有啥好呀？
1: 它这个冻干技术能够迅速的锁鲜呀，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青菜在青菜最最最最新鲜最嫩的时候，刚采摘的时候迅速冻干迅速冷干。
0: 哦、
1: 就是能够完全最大程度的
0: 锁住它的营养。
1: 对，锁鲜就是锁鲜技术
0: 啊、哦，这就是冻干技术，锁住食材里的所有营养，
1: 时间恰恰好最好。
0: 哎，你看这过了一会儿了哈，看见它这个慢慢的粥开始有点粘稠了。
1: 嗯，它这个是用的是低温蒸煮，再加上蒸汽熟化工艺。就是它这个粥，它是我们看似是倒了热水，实际上它是用热水中的蒸汽，把这些粥的里边的香菇啊、青菜啊、牛肉粒啊，给它熟化的蒸出来的。
0: 哦，蒸出来的。
1: 对，你像这广式的粥，就是跟咱们北方的粥都不是很一样。
0: 嗯。
1: 像广一说到广东，烧鸭什么烧鹅，然后就是粥，靓粥。为什么广东叫靓粥？因为它的这种大的制作工艺就跟北方的制作工艺不一样。
0: 嗯啊。豚骨咱们都知道哈，猪大骨熬成的汤底。
1: 嗯，
0: 牛肉粒，哎呦，这里边的这个牛肉粒也是大颗的，香菇粒，还有这个，这应该绿色的菜，不知道是菠菜还是什么菜啊，青菜粒。嗯，
1: 这里边还有燕麦。
0: 哦，看到了。
1: 燕麦，嗯。
0: 哦，这个是燕麦。
1: 嗯。
0: 啊、哦，有米有燕麦，你这配料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太香了。有两分钟了吗？我忍不住了，这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来来来来来。
1: 嗯，这个粥的咸淡可以说是刚刚好。
0: 嗯，
1: 而且能尝出来是有香菇的味道，就感觉香菇是在里边已经炖了很长时间的味道。
0: 对，这个肉味儿，还有香菇味儿，还有这个青菜的味道啊，
1: 嗯，
0: 很香。它这个米呢是哎又软又糯，牛肉呢哎这个颗粒嚼的是有嚼劲儿，
1: 嗯，
0: 蔬菜的这种鲜嫩，这你看这绿色。这看着跟家里边的是鲜蔬菜一样，
1: 对，所以说我们
0: 一点都看不出来，说你说是冻干、
1: 嗯、
0: 啊，冻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吧？你看很绿，一看就不是那种发蔫儿、啊、哈，
1: 嗯，
0: 是用放了好久的那种蔬菜，再加上这个豚骨汤的鲜味儿，哎呀，一口下去来再来，
1: 这味道真的不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可不是说是普通大家在超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速食粥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是我们的选品的工作人员是专门跑到广州选的这款粥。
0: 嗯，
1: 就是你把繁琐的这种靓粥的工艺呢，是做成了速食款，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速食款。
0: 真的好喝，真的好喝。
1: 嗯、
0: 它这个米香在家里，你说里边有燕麦稍微是有一点这个韧劲儿、嚼劲儿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就是能喝出来，就是跟现煮的味道一样。
0: 真的，去过广州的朋友哈、啊
1: 嗯，
0: 咱都知道那边的咸粥多，
1: 对，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艇仔粥啊，什么粥的，这个粥真的不输那样，不输广东粥，因为真是有那种现煮般的那种味道，
1: 嗯，现熬的感觉。
0: 哎，
1: 姐，你先喝着，我想给大家再说个数据吧，就是咱们这个粥里边这个钙含量，因为我们是加了熬制了48小时的秘制的这个猪骨和那个牛肉。它是比普通的白粥高出了3倍还多
0: 啊啊！
1: 钙含量就是不管是老人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还是说孩子长身体，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你想，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吧，你喝着还好消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0: 嗯、
1: 不用担心消化不了。
0: 嗯，钙多，膳食纤维多，是吧？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姐，你看刚刚冲泡的时候是会有

0: 色蒸汽上来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这种昆桶蒸汽熟化和 FD 冻干技术。
1: 你这先进工艺是吧？
0: 听起来都很高级，
1: 听不太懂，意思是有啥吧？
0: 意思是就是说是能够快速锁进食材里的营养，而且这个粥你喝出来就跟现煮的一样。
1: 嗯，
0: 大白话就是这个，
1: 就是现煮的，就是好喝，
0: 对
1: 吧？
0: 就是香。
1: 这把每一口都是营养喝到肚子里了，煮完这个营养确实不流失。虽然咱说是速食粥是吧，两分钟就给它冲泡好了，咱一般听说速食食品都觉得是垃圾食品不健康。
0: 对，
1: 但是今天咱这就说虽然是速食的两分钟冲泡好的，但是咱们的刚才说到了比普通白粥钙含量高三倍，
0: 对，膳食纤维高五倍。
1: 哎，这所以说喝的你又快捷又省时间，但是营养它不但不少，它
0: 反
1: 而翻倍
0: 了。
1: 而
0: 且呢，我们这个品牌是专做这种广式的晾粥，我们还是就是把速食工艺呢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晾粥的工艺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是把品质看得比啥都重。而且这个配料还都是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用牛肉是精品的黄牛肉，还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凉山的燕麦，还有多种有机蔬菜，你想想这些，
1: 就是保留了最好的色香味营养，是不是？
0: 而且工艺上我们还下了功夫呀。我们工艺上我们用的是先蒸汽熟化食材，然后再冻干的。你想，所以说呢，姐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连那个青菜的根儿啊、茎啊都能看到。
1: 对，而且这个青菜确实从这个颜色上哈，它非常的绿，保证到了就像是刚刚采摘的那个嫩油油的那个绿色啊。
0: 对，而且的这个香菇还很大块，而且这个牛肉还是整块整块，不是说像其他一样跟牛肉末一样，
1: 不是碎块啊，不是那种小碎末末，
0: 就是一整个一整个。因为我们的黄牛肉选的是这种优质的部位，我们说实话，我们厂家也不舍得把这牛肉打成肉末。
1: 好香啊，这个牛肉也很香，就这个粥这么香，它里边真的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真是没有，
1: 因为它就冲的时候
0: 太香
1: 了，太香了啊！
0: 但是这个香姐，你可以喝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不是说是里边有添加剂啊、香精的味道，它这个香其实就是多种食材本身混合到一起的香，就感觉是那种家里边拿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一两个小时，把所有的食材的精华都锁到里边的这种香。而且呢，我们这个粥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香精，就是食材本身的香。
1: 哎，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演播间的话，真
0: 能闻到，
1: 真的整个演播室都飘的这个香味，
0: 感觉我们演播室也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广式晾粥品牌。
1: 就像雨果刚才说的，就像那个拿着砂锅，哎呀，鲜牛肉，还有这种
0: 香菇
1: 米，
0: 青菜，
1: 还有豚骨，给你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砂锅上炖，给你熬，哎呀，
0: 我说实话，在家也不可能冲出来这种粥。在家绝对做不出来这种粥，光这个工艺我觉得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1: 爸妈如果平时肠胃不好了，真的就
0: 想喝个咸的，
1: 就是、想喝个咸粥哈，两分钟就给它解决掉了啊。
0: 对呀、不用开火，不用洗锅，你泡两分钟就能喝。
1: 对，平时啊，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野餐了，搭个帐篷了，是不是？咱都带点这种野餐的一个食品。带个垃圾食品，什么汉堡啊、面包啊，或者是那个啊、这个泡面呀，是吧？就这粥啊，你给他冲个稠稠的，冲稠稠的一碗，孩子又爱喝又香，是不是？
0: 养胃，喝着舒舒服服的。
1: 哎，早餐的时候上班族就想多睡一会儿啊，你就放心多睡20分钟，到公司了你就冲这一包，不管你是配不配鸡蛋，咱这一碗牛肉粥，你这早餐的营养全都给你做到了，蛋白质、钙是不是？膳食纤维
0: 有了，
1: 膳食纤维是不是都有了？还青菜、牛肉这全都给你配齐了，确实很好啊。哎，价格呢？一大袋是多少？
0: 我们这个牛肉粥呢是线下门店是9元一袋，就这一袋能冲个，我觉得能冲一大碗，一大碗是没问题，因为咱们刚刚喝就是一袋的量。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咱们饭量小的，基本上就是2碗、没跑了。如果，哎呀，这个节目吧，给大家初始优惠是，因为想想你如果卖一袋的话，说实话，

0: 你想我们便宜多少钱
1: 啊？
0: 你想99×5等于多少？
1: 嗯，我咋还感觉有点贵呢？99是
0: 我便宜一半啊！
1: 你15包，
0: 你15包能喝
1: 一个人喝差不多，一个人喝可以。但是咱现在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这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日子了，是不是啊？老两口在家里说有孙子孙女帮着带的话，那一家3、4口、4、5口呢，是不是啊？你15包。有点少，我觉得不太行。
0: 姐，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粥吧，你单品价格都要好几块，你少一两块，也许对那种其他商家来说没事，但是我们这个粥挣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毛利，
1: 行，
0: 利润钱。
1: 我不给你砍价格，还99，就99，
0: 嗯
1: 啊，99，15袋不够，
0: 15袋不够，
1: 15袋太少了，我觉得15袋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0: 就是咱先说好，咱不砍价格了，
1: 不砍价格，价格就是99，可以。
0: 但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算一下。99元，我们原价是9块钱一包，我们现在给你是99元。
1: 你别老给我说原价，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原来一分钟，你知道多少钱吗？一秒钟按秒收费的，是吧？咱今天这样，99元价格我给你不变，好吧？听众砍价环节，咱变成听众涨包数环节。
0: 涨包？
1: 咱今天一分钟的时间，听众还是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还是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电话要是能超过了100个吧，
0: 嗯，
1: 100个，那你给我翻倍，30包，还是99块钱不变，三十包都不多啊！你说30包
0: 还不多，
1: 一天喝一包一个人，你说就算不天天喝，甜的咸的换着喝，好，俩人也就是俩人的量，30包，是不是？行吧，
0: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你直接给我翻了一倍，
1: 所以99没变嘛。你现在去今天买一包送一包，
0: 哎呦，99
1: 是吧？
0: 行吧，那一分钟，
1: 咱一分钟。
0: 超过，那如果没超过100个电话呢？
1: 没超过100个，99块钱15袋，给你按原袋，哎，16袋吧，多赠一袋，16袋，好吧。
0: 行吧，那就只能说在咱们节目中啊，咱不能说咱这个节目完之后你们又来打电话给我们厂家说不够了什么的。
1: 行，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想不想从15包变30包，靠您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出去能打够100个电话，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包数给它翻倍的。但现在真的是要靠大家了，人多力量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电话先输好了啊！我说321开始，您就开始打，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打，咱一个人打进来算一个。咱们今天只要是电话数能超过100个，咱们他原来要99块钱15包吗？不是啊，还是16包呢？咱今天就给您翻倍。99块钱30包，相当于你买15包，我送您15包，行不行？电话啊，准备好了啊，咱现在倒计时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承百年广式粥品的工艺啊，它是搭配着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熬制的，里边有黄牛肉，颗粒挺大的，很香，还有东北大米，还有五谷杂粮，还有燕麦，还有有机蔬菜，那里边的呀青菜还有这个香菇都跟刚刚放进去煮的一样，这个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3倍，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所以你今天2分钟冲泡了一杯粥，不光是省时了，营养全部补充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要咱们今天电话够100个，咱们就可以99块钱带回去30包。您算算，30包一包才多少钱？您去外边买一杯豆浆，买一杯白粥的价格都比这贵。咱今天可是带回去货真价实的，有牛肉、有燕麦、有五谷杂粮的豚骨牛肉粥啊！不能多说了啊！最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哎呀，一分钟真的太快了！
0: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导播现在怎么还在打着电话？不是停了吗？
1: 停，这是刚才一分钟之内接进来的，这一轮波接完了就不能再接了啊！来，快速。

0: 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
1: 多少个？
0: 够不够100个？够不够？
1: 上100了吗？
0: 够，只要够100个，不管100几吧。导播点头告诉我说是够了，
1: 够100了，
0: 够100是吧？
1: 够100，那我得翻一倍。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0: 愿赌服输呀，愿赌服输。1分钟的时间，虽然啊，导播说103个是吧？虽然是险胜，真的是险胜。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叔叔阿姨啊！咱今天大家共同砍的，咱们大家共同享受优惠，99块钱30包。
1: 30包，
0: 对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给多少组备货吧？
1: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啊，那我只有60组备货。我刚算了算，也跟品牌方询问，60组备货就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们今天100个听众打进电话。行吧，说不定有的是帮忙的，是不是？叔叔阿姨算是一家
1: 热心肠，
0: 热心啊，一家的一家。那行，60个就60个，
1: 就真的只有60组名额。
0: 60个名额，您打进来，咱们可以享受到的是99块钱30袋啊，30袋，您算一下，1袋3块多，3块多。如果您在市面上去外边买的话，白粥是不是也得这个价？白粥
1: 4块、4块5块，
0: 里边啥都不加的，豆浆差不多是不是也得？
1: 呀，就在楼下卖的豆浆4块钱一碗
0: 啊，还买不着呢是吧？今天可是里边有青菜，有牛肉，还有
1: 香菇，
0: 有
1: 燕麦，
0: 而且是豚骨熬制的豚骨牛肉粥啊，
1: 这真是真材实料，是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0: 真的很香。咱是没摄像头，您看不到现在这个，
1: 真想让你们看一眼，
0: 真想看一眼，
1: 真的不错。
0: 它这个啊，一看就是像你在家里真的是熬了很长时间的。您再喝一口，真的很香，
1: 我就感觉这个菜的这种脆脆的劲儿，我就觉得能吃出来，
0: 真的很香。你在家里熬的话，你看熬牛肉粥，你没有个30分钟起底到1个小时，熬不出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咱们还是用豚骨牛肉粥，
0: 所以说你在家里这还不够费气儿费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今天99块钱30包，一个电话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之后放心了再来付这钱，不满意了直接退货就可以。咱还今天喝的是一个放心零添加，费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今天99块钱30包，一个电话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之后放心了再来付这钱，不满意了直接退货就可以。咱还今天喝的是一个放心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色素，真材实料都是看得见的，还是传承了100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南方粥好喝，为啥？为啥好喝？咱今天就为啥好喝。4006。

0: 火。
1: 对，叔叔阿姨再也不怕说一熬熬多了，是不是？
0: 要不然都熬糊了，要不然都是忙自己事又忘了。这个粥完全不用担心，两分钟就能喝到嘴，你这性价比。
1: 对，砂锅粥为啥好喝？因为那砂锅它能锁住，是不是、啊？
0: 对，小火慢炖为什么好喝？
1: 对，
0: 那就是比那种电饭煲煲出来的粥好喝。
1: 咱今天就是那种口感、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就是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出来的粥。
1: 对，99块钱30包。这是今天我们集体砍价的成果啊！平时它这是9块钱一包的，9块钱一包，咱今天3块多一包，1/3的价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早上再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没有粥啦，再也不用担心只能出去早餐店
0: 啃个面包，
1: 买个甜粥是吧、
0: 嗯？
1: 早餐店只有胡辣汤咸粥，不用。今天想喝咸粥了，咱有。
0: 对，咱也可以足不出户喝到广式靓粥。
1: 对，方便、营养还好喝、
0: 嗯。
1: 这个老人喝了啊，养胃补钙。这个小孩喝了零添加的，放心健康。上班族喝了，你就在办公室，是不是
0: 省时间
1: 不来、
0: 嗯、
1: 没关系啊，通勤时间长，天天不吃早饭那可不行。
0: 你一袋你塞兜里，你回办公室冲一下，办公室可能有热水吧，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这个现煮的口感、嗯、
1: 对，2分钟就冲泡好了，2分钟啊，2分钟就能喝到靓汤啦。
0: 对
1: 啊，这在家你说你就算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你2分钟20分钟你能熬成吗？20分钟都熬不开，
0: 真的是没有这闲工夫熬、
1: 哎。
0: 嗯，而且再给大家伙算笔账，我们想想外面早餐店，你一碗咸粥，就比如说咱们普通那种瘦肉粥、皮蛋瘦肉粥，
1: 嗯，
0: 都得5-6块钱。
1: 那里边哪有肉啊？
0: 还没有牛肉呀？
1: 啊，
0: 没有牛肉，
1: 肉菜都能看得见，
0: 对
1: 吧？
0: 想想咱这99元30包，你喝一包才3块多，你喝一碗比买瓶饮料还便宜啊？
1: 哦，对呀、啊，
0: 是吧？
1: 你一瓶水2块钱，
0: 你的饮料，嗯，
1: 是不是？3块钱能买着吗？可乐买得着吗？
0: 你饮料里边有牛肉吗？有香菇吗？有青菜？有燕麦吗？
1: 关键是饮料健康吗？
0: 对，
1: 那咱都是倡导不要喝的，是吧？
0: 嗯，
1: 今天这粥呢？啊，这是营养健康粥啊，别买饮料了。啊，3块多，就喝粥啦，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就有这上班族是吧？是3组定的，3组，就是说家里有老人了，爸妈年纪大了，
0: 嗯、
1: 老是啊煮粥忘关火。
0: 嗯
1: 啊，家里就发生过这一次情况，
0: 又没气还担心安全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以后就告诉老人了，少熬粥，就直接给爸妈买的就是这
0: 速食粥。
1: 速食粥2分钟直接
0: 省心呀、
1: 啊，
0: 嗯，
1: 别听它是速食粥，速食东西你觉得不健康，或者速食的你觉得没营养哈。
0: 嗯、
1: 咱今天是用着冻干技术的。冻干的就是直接给它
0: 锁鲜的，给它、嗯、
1: 哎，快速锁鲜。
0: 对，
1: 所以说它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0: 对，所以说大家冲泡完之后还能清楚看到这个菜的茎、菜的叶子。哎，
1: 嗯、
0: 这个菜茎我刚吃了一口，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冻干这个锁鲜技术的奇妙之处。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赶紧抢吧。
1: 哎69元、啊、确实太少了。导播告诉我们现在
0: 还有多少？20
1: 不到，基本上这接完这几个电话就不到20了，是吧？
0: 不到20了，赶紧抢吧！像99元30包的这个价格，
1: 哎呀，
0: 真划算！你想，你30包，如果说用原价购买的话，你30包你就得花300多块钱，你差一块200呢。你想，你这钱够给孩子买2箱牛奶，你给老人买瓶鸡蛋，这不好吗？这不香吗？
1: 不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一对比就觉得太划算。
1: 9块钱一包的话，那30包就是真的270块钱，
0: 嗯、
1: 快300块钱了啊！
0: 嗯、
1: 咱今天1/3的价格，99块钱，直接是帮您省了多少钱？这省下的钱，咱刚才说的买其他的都够了，
0: 买鸡蛋、买牛奶，给孩子们买个文具。
1: 对啊，关键是呢，咱今天也真的是配料干净，是不是啊？不是说让你图省事儿，2分钟啊，没营养是吧？光吃饱就行了吗？不。咱今天
0: 吃健康，
1: 哎，吃饱还要吃健康，还要有营养。
0: 对，
1: 咱这可是豚骨牛肉粥啊，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膳食纤维也够了。
1: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0: 嗯、
1: 补钙养胃啊，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

0: 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而且这是广式酿粥呀，那广式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平时在外边真的咱那虽然现在吃的也都不缺，也都挺多的哈，但是你要想喝一碗甜粥吧，那早上很好解决，早餐店都有是吧。但是你要想喝个咸粥，早餐店还真的是只有胡辣汤，咱基本上河南只有胡辣汤，最多了有一个咸豆腐脑是吧，
1: 那是最多了，
0: 最多最多最多了。想喝个咸粥那真的不可能，
1: 真找不到，还得去找这种专门的熬咸粥的地方。
0: 熬咸粥的那就刚才你说的很多的这种广式店是吧，那一碗粥真的还挺
1: 贵
0: 的。
1: 那粥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一碗呀。
0: 对，我跟你说，我去广州的时候不都说那边靓汤好喝好，把他那什么艇仔粥啊什么什么什么粥都尝尝遍吧。真的一碗粥还真的挺贵的，二三十的都是、
1: 这个价格就不太美好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粥让你吃的美好，省时省心，两分钟热水一冲泡就行，你价格还好，99元30袋。
0: 对，咱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啊，这有啥好处呢？就是哎，你每次就是冲泡这一碗的量，你要是想冲的稠一点，咱就是冲一碗。啊，你要是说我爱喝稀一点的，这一包你冲个
1: 两碗
0: 啊，老两口喝也都可以，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0: 你自己的口味，
1: 不用刻意的掌握比例。
0: 就像现煮般的咸粥的味道，两分钟
1: 就能喝到
0: 一包，3块几毛钱。
1: 我说实话，两分钟你连这个水的功夫都不够，但是你两分钟你买我们这个粥，你就能喝到这种现煮用砂锅熬煮炖煮的感觉，这个味道、
0: 真的很划算，便宜还营养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冲泡的营养牛肉豚骨粥、
1: 嗯、
0: 啊，就可以带回家，真材实料，补钙，膳食纤维，养胃，不管是上班族也好，还是给老人孩子喝也好，放放清新，零防腐剂，零添加，零香精色素，食材本身的鲜香给您全部锁住了。
1: 嗯，而且你的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三倍，你膳食纤维也是普通白粥的五倍。
0: 嗯，
1: 你健康呀，营养，省心省时省力。
0: 哎呀，你说你光一个月光开那个燃气的燃气
1: 钱都多少钱了
0: 啊？要不要得3块多？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你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关键是老人年纪大了，有时候容易忘关火，
1: 啊、
0: 是吧？
1: 这危险呀！你燃气的这个钱是小，你没有关火，你这安全事儿大呀。
0: 对，而且熬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咸粥，怕做锅是吧？怕糊底、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砂锅熬的话，你要一直看着，
1: 你要时刻得用勺子去搅着。
0: 咱今天都不用了，2分钟就让您喝到了，
1: 有热水就行。
0: 对，有，真是有热水就行。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膳食纤维也够了。
0: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1: 嗯、
0: 补钙养胃，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嗯，不管您今天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还是说上班族啊，这个早上没时间，还是孩子早上上学，你没时间做饭。
2: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

该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儿。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儿，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儿。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着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
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

0: 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罗雷提战马迎了过去，眼看要碰上了，胡大还喊了一声：强二站住，强二小心啊，看见没有，那个人你要注意他。
4: 嗯，知道。
3: 他冲他爹一呲牙笑了笑。罗雷上下打那番，看什么人。再看胡强冲他咧咧嘴，嗯，把罗雷吓一跳，心想干嘛呀，两人阵前瞪眼睛哼骂，正常，冲你笑你是得吓跑，这口白牙

我这斧子崩的呀，差点把斧子扔了。哎呦，好大力气！刚说好大力气，胡强啊，这棍兜出斧子之后一反手，砸回来。罗雷吓坏了，只可用斧子外膛还开膛，这一崩可坏了。三节棍硬砸在斧子杆上啊，砸脸啪啦啦啦啦，膀子嗖的一下子，虎口震裂，一松手啊，斧子扔了，没兵刃了，那还打啥呀？学马就跑。胡强还乐呢，他拎着棍子哗楞楞楞的噔噔噔噔噔就追，很快呀、啊，追的距离相隔不到一丈远，猛然，罗雷战马。这一打横，俩人快脸对脸的，一歪身子，这葫芦嘴儿就这样的冲着小胡强一拉千斤坠，叭叭两下，突突飞出两粒硫磺焰硝球。这时候见风着火呀，他拎着棍正跑呢，突出了火球了，一闪，噌打飞了，另火球肉从脑瓜顶飞过去了。哎，这孩子傻了，一看，哎，着火！胡强啥都不怕，就怕火。他一看火，吓得捂着脑袋，他不动了。胡大海一看，儿子，怎么的了？害怕，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雪马蹭就过去了，把孩子拦在一旁。这孩子赶紧躲到胡大海的马旁边啊，还捂脑袋呢。怎么？他犯愁了，那意思说有火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打呢？不会，胡大海懂。孩儿，去去去，那边你看你爹，走走走。胡强躲在马后，胡大海手擎大斧子，哎，小子，叫什么名？我乃赛孟良，罗雷是爷，你是何人？哈哈，不认识我呀？放开你的母狗眼，仔细瞧瞧，你家胡二爷。官拜东海王啊，五虎上将之一，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胡二法官。哦，你就是胡大海呀、啊！罗雷不由得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好几眼，一看这家伙身高丁丈的大个子，挺大的肚子，脑袋跟西瓜那么大个，白肉头，窝沟眼，呵，连鼻络腮胡须一二毫毛拧劲儿朝上长，长得怪凶的。姓胡的，你就是胡大海，怎么着？小子，有本事疆场见高低，你打火吓唬我儿子？怎么？胡强是你儿子啊？不错，我当是小鹿崽子呢，啊，他也是人呐。姓胡的，撒马过来。跟你撒什么马？哎，小子，看招啊！烧香磕头，杠斧子，掏耳朵呀！连着几下，罗雷真傻了。胡大海这几招，说书的知道，观众也明白，罗雷不知道，没见过呀。你别忘，他打仗的时候多半在大都啊，这奔金陵附近了。哎呀，罗雷忙活的左躲右闪，战马巴拉分开。罗雷害怕。闹了半天姓胡的厉害呀，不行，我惹不起，烧他！巴拉，两匹马学来之计，马打对头，相离贴近。只见罗雷把斧子挂上了，微微一歪身，一伸手，还奔着胡大海，叭叭，来蹬千斤坠，突突，飞出两粒硫磺焰硝球啊！胡大海手举着斧子，一愣神儿，唰，一粒硫磺焰硝球从耳边飞过去，另一粒，啪，正打在胡大海的肩窝上，噗的一声，起火了。常言说得好，水火无情，谁都害怕。胡大海见势不好，挂上斧子，用手来扑了火，哪知道。这硫磺焰硝球发粘，用手这一扑打，粘在手上，呼的一下子手起泡了。哎呦，不好！这火呼呼越着越大，鸭耳毫毛给燎了，胡子给燎了，可把他吓坏。罗雷噗噗又打两粒硫磺焰硝球，吓得胡大海是学马就跑，回到了朱元璋近前。朱元璋、汤和、邓玉赶紧的

给他捂住，把这火给扑灭了。但是蒸袍已烧，肉皮也烧坏了。罗雷哈哈大笑，哪个来战？胡强不敢杀，怕火，胡大海被烧伤，汤和邓玉保护朱元璋，只有一个五福武殿章。五福武殿章摆护手双钩冲了过去，和罗雷战在一块儿。五福武殿章的功夫好啊，能耐好，招数巧，怎奈就他一个人，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胡家父子这一败阵，袁军立刻军威大振。那四王赤不厌达下令来呀，给我一拥其上，再次的把他们弟兄围在当中，全仗着胡强啊，蹿蹦跳跃，闪展腾挪，他是转圈的打，不然这君臣几人性命早就没了。再说武殿章啊，五个回合，十回合，到了十五回合，老人家已经虚虚带喘。为什么？打不是刚交战，打了半天了。再者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年龄也有关系。那位说，罗雷这是怎么不用火烧五副武殿章呢？别忘了军兵围上来，这一围上，这球啊，硫磺烟的球不定往哪飞，飞到自己队伍当中，那可就乱了。故此俩真杀实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援军后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杀呀杀，败援军，解救西吴贤王，杀败援军，解救西吴贤王啊，冲啊，声震天地，是排山倒海之势啊，呜，冲了过来。援军一看有人兜后阵，立刻军心一散，哇，往旁一闪，呼啦了一下子冲出无数人马。正当中高挑大旗，月白缎大旗，红火焰中箭，绣黑字，西王驾下护国军士，斗大的刘字。大旗下有位出家道长，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青中衣，白袜云鞋，手纳马尾拂尘，面似满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长髯。谁？刘基，刘伯温。刘伯温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带几十人到小月村给武殿章上坟，他走之后，刘伯温就算计到了，白袜云鞋，手纳马尾拂尘，面似满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长髯。谁？刘基，刘伯温。刘伯温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带几十人到小月村给武殿章上坟，他走之后，刘伯温就算计到了，定阳关准得知道。

0: 矬子徐发，这爷两个先就潜入到定阳关内，又派三千人马，由曹良臣和扎显两人带队埋伏在城外。果然朱元璋一上坟，四王赤不厌达得信了，带两万人离了关城。他一离开关城，城门刚关闭，小矬子徐芳和吴真过来杀死门军，把城门打开，迎接赛玉春的曹良臣和飞叉大将扎显。这三千人到城里一阵巷战，把援军呢杀的杀，俘的俘，砍倒元朝旗号，换上西吴大旗。现在赤府燕达还不知道呢，城都丢了，阵地没了。就在这阵儿，刘伯温带大的人马进驻定阳关，身旁带着大将胡德济、长茂，还有朱穆英、金锤殿下。军兵来报说，可了不得了，主公被围，好，出征。就这么，刘伯温带着三千人很快来到出事的战场。朱元璋看见刘伯温，激动的眼中含泪呀，哎呀，军师啊，你来得太及时了，真是及时雨啊，再晚来一时，我们君臣几人就得做外乡鬼呀。哎呀，主公，我救驾来迟，望其恕罪。哎呀，这是，哎呀，我哥哥没死，是这么回事情。还有，多亏了小胡强。哦，好好。不过现在这罗雷的火葫芦太厉害了，怎么办？不要紧，刘伯温说，我早知道罗雷有个火葫芦，我想办法破他。他学战马抬头一看，那边已经列队了。为什么刚才打得乱七八糟？现在人家雁翅排开，两下拉开战场，准备决一死战。刘伯温手拿拂尘看了看，长茂听令，
1: 在。
0: 长茂，贫道命你把那火葫芦给我取来。长茂一咧嘴，心的话，牛鼻子，哎，你真会出主意。取火葫芦，火葫芦打火谁都怕，你害怕叫我取去啊？真打实砸我不在乎。
1: 我说老道位，那个火葫芦他不好取，他不给我呀，就我自己去呢，还是给俩人帮帮忙？
0: 给你派两员副将，叫金锤殿下朱穆英和胡德济给你帮忙。
1: 哎，这俩人都不错，跟我送死去。
0: 哎，福儿过来。
1: 哎，好，那你说吧，什么事？
0: 你需要这么做，然后呢那么做，准能取下火葫芦。
1: 哎，好。哎，牛鼻子，你有两下，
0: 你管我叫什么？
1: 哎，军师。
0: 对，还有你们三人过来，三人都过来。哎，这些军师，这怎么的？你们两个啊，听长帽的。长帽，你瞅我的，我这个拂尘要是往前这么甩，你就给我冲，哪怕前边是万丈深渊，你的马也得给我往前跑，听着没有？不许停下来。
1: 哎，你叫我们送死啊？
0: 军令大如山，叫送死也得死。
1: 哎，好了，
0: 我的佛尘往后甩，就是叫你们退，那么伸手就可以抓住敌将，你也不许抓，莫他给我回来。
1: 哎呀，你好厉害呀。哎呀，大家伙都不敢这么指挥我，也就是你，
0: 别耍贫嘴子。
1: 哎，好嘞，走啊。
0: 胡德济啊，看了看长帽，瞧着朱穆英，皱着小眉头，从心里不乐意。为什么这仨人凑一块儿性格不一样？那胡德济干净利索呀，这孩子平时一身粉绫缎的衣服，要不是月白缎，身连个米点儿也没有，有一个泥点儿他也不穿，他得扔盆里叫人给洗去，干干净净，小脸长得光光溜溜的，那得说是蚊子苍蝇落上得劈夸呀，就这么干净。再看这小长帽，黑布衣服一套，有时候这四口那弄个口子，埋了埋摊的，他过来了。本来是他爹是王爷，他是少王爷，连个漂亮衣服都没有。再看这个朱穆英，身高不够五尺，瘦的手跟鸡爪子一样，穿个小红袍，穿的不错，到他身上。

0: 生啊，要怎么难看怎么难看，就凭我跟他俩在一块儿，可真要了命了。那还不说呢，胡德济这个嘴呀、啊、老实，长帽嘴还不老实，一边走一边说呢，哎，小白脸儿，他给你起外号。胡德济说，你干嘛管我叫小白脸儿啊，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我心也够好的，你怎么光小白脸儿，
1: 还小白脸儿心眼儿好，好心眼儿就完了呗。小白脸儿，哎，雷公仔儿，
0: 他管朱木英叫雷公仔儿，真像。朱木英嘴撅着，尖嘴猴腮的。胡德济不敢说什么，朱木英不管他，哎哎呀，咱俩都有外号，我叫雷公仔，行行行，他叫小白脸，就剩你多孤单呀，我也给你起个外号好不好？
1: 哎呀，你管我叫啥？
0: 你看你一眼大一眼小，你就叫齐熊眼，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齐熊眼儿，雌熊眼儿啊！哎呀，真好，太好听了！小白脸，雷公仔，我是雌熊眼儿，行了，走啊！
0: 仨小孩乐乐呵呵的就奔罗雷来了，八扣住马凳，罗雷一瞧，紧皱双眉，心想：都说朱元璋手下能征惯战的大将有的是，什么于金彪、常遇春、郭英，新晋投降的曹良臣，那家都是战旗顶破天、坐下压塌地的好汉，也像样。这三个这不是孩子吗？都十几岁，那个身高不够五尺，猴头八相，那个好傻傻乎乎的，这个像个大姑娘似的，看来是西屋没人了。什么人？长帽提马就过来了。哎呀，肉人！废话，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怎么不认识我呀？哎呀，
0: 还要不认识我呢？不认识我你都白活呀！坐稳鞍桥，听我说啊，一出世马踏宫院墙，力胜五员将，丢斗丝龙袍，张一门力托千斤闸，马踏良心线，姓常兵卿，字玉春。啊，你是常玉春？
1: 那是大家伙，
0: 大家伙，大家伙什么？
1: 哎呀妈呀，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大家伙都不懂，大家伙是咱爹啊。
0: 谁爹？你爹？
1: 咱爹。
0: 我问你是谁？
1: 哎呀，我呀叫帽爷。
0: 你谁爷？
1: 谁问谁爷？帽爷。
0: 你叫长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错了管换。
0: 啊，罗雷想，长帽别看刚刚出世名声太大了，为什么呢？他在太平府啊，花面阎罗李志信拜他手，李志信被逼自刎呐。李志信是大元朝四猛之一呀、啊，了不得，想不到拜在长帽手。长帽这模样不能啊，呸，你有名姓你不报，你为何报别人的名字？
1: 长帽能你这模样吗？哎呀，你不信呐，孩儿，不信咱俩试吧试吧吧。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0: 好，小娃娃，我劝你两句啊，疆场战场杀人的地方，到这一时疏忽性命难保，不知道你谁家孩子，倘若伤着碰着不上算，赶快离开这里。
1: 少说没用的，牛鼻子说了，我今天呢跟你没完。
0: 哦，没完你能怎样？两脚踹蹬，马往前去，罗雷动手了。罗雷的兵器啊早有人给他捡回来，刚才不崩飞了吗？又给他捡回来。马强上风头，手中大斧子的一匹花毡搂头盖顶唰啦劈了下来。再看长帽手中的横槊呀，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小长帽用飞抓抓住了火葫芦，吓坏了罗雷。罗雷知道，如果不让抓去火葫芦，自己就得被人生擒活捉。万般无奈，解开扣帕，扣帕一松，火葫芦 落在。

0: 了长帽手，罗雷这才催马逃命。胡德济和朱木英不让，俩嗷一声冲上去，是一阵截杀。长帽乐了，
1: 哎呀，这玩好啊，归我了，
0: 弄到手里抖开了飞抓，把抓背好，把葫芦拿在手里，本儿他干嘛？他给打火球，突突。胡大干，哎，别家刘展那边有用啊，是吗？
1: 这玩意有用啊，那我背上吧，他把他扣上。
0: 此时四王赤不厌达吓坏了，罗将军怎么办？罗雷说不要紧，快，咱们跑，奔我的盘蛇岭。盘蛇岭我那有红衣大炮，另外我那有援兵啊，咱们到那把朱元璋领到炮口下，嘿，神仙难逃一溜烟呐、啊！三尊炮一齐发射，把朱元璋炸为齑粉。对，走。就这样，大的人马，哦、刘伯温指挥，长茂、朱墨英、胡德济在前边追，后边有人保护朱元璋，一齐奔盘蛇岭。很快呀，来到盘蛇岭附近，当地人都熟啊。援军呢，从各个路口全都躲开，四散逃奔。只是前边啊，有四王和几家都督以及罗雷。罗雷抬头一看，在半山坡呢，红衣大炮，他冲着山上直摆手：“哎，快点跑！”怎么晃手啊？上面没动静。这阵长帽呢，跑着跑着一抬头，
1: 呀，我的妈呀！
0: 哎呀，小白脸啊，雷公子儿不好！
1: 怎么的了？
0: 哎呀，那个神仙难逃一溜烟雾，我爹说过这玩意儿厉害，赶快回去吧。他学马要回跑，主将一跑，军兵呜都回跑，差点没把刘伯温的马头给撞了。刘伯温一看，长帽，你干什么？嗨
1: 嗨，
0: 干嘛呀？挥舞他的拂尘，就是冲冲。
1: 哎呀，老道你损吧，
0: 那是大炮往前冲，光下命没了。
1: 嗨
0: 嗨，
1: 哎呀，损八辈的小白脸雷公咋啊，你看那牛鼻子要送咱们死，快跑走吧。
0: 胡德济明白，军令大如山呢、啊、胆敢后退立刻就斩头啊。那可不管谁的谁的孩子，打仗的时候那可是一视同仁的，冲啊伤啊，哇，进入红衣大炮的射程内。这阵儿呢，罗雷、赤不厌达已经奔山梁去了，可是怎么冲山上挥手，山上不点炮，胳膊呀都快要甩折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上山之后我要他的命。赤不厌达说，到山上看看再说吧，现在别着急了，挥手也没用啊，后边晃浮尘，这边挥手是什么也不顶啊。哪知道已经来到了山道的正路，刚往上冲，忽然山上倒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刷，山上飘起无数杆大旗呀，拿的西吴大旗呀，是伏兵四起。山伯元老将高声断喝：“开！”赤不厌达，你看。西吴大将靖海侯吴真在此啊！哎呀，我们的盘蛇岭丢了。怎么丢的？这都是刘伯温的主意。刘伯温派兵取下定阳关之后，立刻告诉吴真、徐芳等人带队赶奔盘蛇岭。到盘蛇岭，就听有人说了，盘蛇岭的主将罗雷下山，山上只有一千人。就这么，徐芳和吴真到山上，先摸到顶上把岗哨杀掉，然后后边曹良臣、扎贤等人冲到山上，这块阵地归了西吴。罗雷一看大势已去呀、啊，拨马就跑。王家千岁，快跑吧！奔哪去？奔十八盘呐！第三道防线十八盘，过十八盘就是宣华山，过宣华山就是金陵城。长茂等人还要追赶，刘伯温不让，别追了，穷寇莫追，来呀，占领盘蛇岭。大家来到盘蛇岭上，山上的房屋建筑非常好，有帅府、帅堂，示范战

像注定是应有尽有，大家来到山上洗漱一毕，互相道经。这一天呢，哎呀，就好像经过一年一样。随后排摆酒宴，庆祝弟兄团聚。因为五副五殿长和弟兄们分别十多年了，今日见面诉说离别之情。刚吃过晚饭，突然军卒来报，启禀主公得知山下来了一支援军，主将是神刀康茂才，押运粮草，距离此地有十余里，请令定夺。朱元璋闻听为之一振。康茂才，哎呀，这可是当代的英雄啊，他的刀法惊奇，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大元朝地面没有不知道的。这元将要能保我吗？嘿，太好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有爱将之癖，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康和。哎，二哥，你不说康茂才是你师哥吗？你师哥保了元朝，你在西吴，你叫投降得了吧。啊，胡大海说，是啊，康茂才跟我老丈人从小学过徒，不过我说了不算，他不敢去。一旁惊动五副五殿长，主公，如果你喜欢康茂才，我可以劝他投降。哟，大哥呀，你和康茂才什么交情？嗨，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啊，交情甚厚。他是奉父命保了元朝，我到那劝一劝。好，既然这样，军师可否叫我大哥出战？好啊，我正为一件事犯愁呢。这个康茂才呀，是宁波府的副元帅，元帅是朱亮祖，康茂才是副帅。前者我们叫常遇春和郭英到宁波去，至今没有音信。有人来送信说朱亮祖不投降，郭英不好意思攻城，坚持不下。如果能收服康茂才，叫康茂才再说服朱亮祖，宁波唾手可得。点五千人，当老炮声一响，五千人出战，来到了外边，走了能有七八里地，列开队伍，随后一马当先，五副五殿长奔对面的车辆过去了，相距不太远，带入四将，吁，哎，吁，哎，前面的车队可是元朝的粮草车，叫你的主将过来答话。啊，听见了，停停停，前面粮草车前队停，后队闸住，主将谁？神刀康茂才。康茂才可有名，他在队伍中间听见前面有人断喝，炮声响亮，就知道不好。他是各地催粮，刚回来奔宁波，提战马到队前，往前边观看。此时武殿章一瞧，这员老将四十五六岁，金盔金甲，内衬紫罗袍，面如晚霞，浓眉重目，鼻直口阔，海下五柳墨然，胯下枣红马，得上钩，鸟船挂肘，雁翎刀，背弓带剑，正是他的师弟康茂才。哎呀，这么多年没见，康茂才见老了。哎呀，贤弟，一向可好？五副五殿长有礼了。啊，康茂才一看是自己师哥，哦，师哥，一向可好？恕小弟盔甲在身，不能失其全礼。哎，免礼，免礼。大哥，咱们可好久未见了，有事吗？近前来，马到切近。哎，师弟呀，想当初我们同师学艺，情投意合，只因为你奉父命保了元朝，当了国家的官员，我因为和朱元璋结拜，我成了反叛，
弟兄在分手。

可是现在元朝四分五裂，十里一王，百里一个国呀，啊，群雄四起，很快土崩瓦解，我真为先帝你担心呐、西吴贤王礼贤下士，爱民如子，所向披靡，贤弟不如投靠西吴王，你我算对得起下士的老恩师。康茂才眯缝眼睛，好啊，你劝我投降，正是，我可以答应。可是，抬腿把燕翎刀摘下来，我的刀不答应。哦，难道说贤弟还要和愚兄比试几何？正是如此，胜了我的燕翎刀，我投降；如果你败在我手，又怎么讲？哎呀，贤弟呀、几年不见你也发狂啊！如果我败在你手，我叫队伍闪开，放你通过我亲自送的车辆，过盘蛇岭。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请。请字一出口，五副五殿章战马噌就窜过来，压在猛虎下山一般，来到康茂才的近前，护手钩左手扒一晃那面门，右手钩扒的一下就奔他的马头沟来。康茂才知道自己的师哥武艺高强，

政委蹭就上去，把朱元璋吓坏了。知道孩子小，12、13岁，他懂什么呢？快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响，干嘛叫他回来？胡强不懂，你把锣敲碎了我也不明白，反正我就看好你这匹马了，给我马，笑呵呵看。金陵王也端详了半天，你冲我笑什么呢？啊，明白了，对，我听军兵报告，我四弟赤府燕达的虎尾三节棍叫他抢去了。哎，对，怎么？他把三节棍呢叠成三节背在背后，用个丝绳在前面系着呢，棍在这背着呢，他没拿出来。哦，你就是胡强对不？啊，对。小崽子，我把你骨头打碎。他抡起虎尾三节棍，攥一头，前面空两头啊，呜，唰砸下来。再看胡强啊，噌往旁一闪，棍砸空了。地下砸个坑，他刚想往回扒收棍，没等收呢，胡强往这一哈身，砰，他把棍这头拽住了。给我，金陵王向你怎么还抢棍？你不有一个了吗？要我这干嘛呀？撒手，我要，你松手，我要，要马，这不说明白了，要马。金陵王想你不傻呀？我这反被赖麒麟，别看长得不好看，宝马良驹啊，10000匹马也找不出一个呀，这还了得了？哎呀，松手，怎么拽也没拽过来，这还两只脚像生根了一样，笑呵的就不动。那不是这匹马40吨该往后打坐坡呀，拽不过的，滋滋，被他落得往那边去。哎呀，这怎么办？胡大海一看吓死了，哎呀，胡强啊，这个娃娃，想喊回来没用了。还是赤府燕寿啊有心眼儿，他一想，干脆我往那边拽他，他攒足力气，跟我走，啪的一阵，这胡强呲儿就跟他走一段，这马踏踏退几步，拽来拽去，就拽到江东桥墩这，下边是水，是江啊，够了步数，猛然双臂一较力呀，嗨，这一抡，胡强死心眼儿啊。反正我攥住棍头了，我就不松手，你不给我，我就死都不松。他才怎么的，他跟着棍呢，呜，身子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吓得把眼都闭上。赤府燕寿一想，这哪行啊，哎呀，这一抡猛人啪一转身，哎，呜，哆，把胡强给甩到了江里，哭咚一声，这孩子再没冒上来。大家一看，哎呀，胡大海呀、啊、都昏过去了，汤和眼珠都红了。别看小胡强是胡大海的干儿子，大家都疼他，一他缺心眼儿，二没爹没娘，太苦了，跟老虎还住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算有个干爹，结果被赤府燕寿给弄到江里，撞到桥墩，那不撞死啊，没上来，完了，淹死了。哎呀，汤和催马鸣枪就上了，干嘛来战赤府燕寿？哪知赤府燕寿那虎尾三节棍比他那三个兄弟啊分量都重啊，要不然他在金陵坐镇这么多年呢，大枪往上一点，虎尾三节棍叭往外一拨，呼，唰的下来。等到汤和再和人对兵器啊，嘡啷一下子枪飞，学马想跑，那跑得了？被赤府燕寿把汤和走马活擒，啪往地一摔，有人过来寒鸦覆水式把他捆上，用杠子一穿，抬到金陵城，把汤和给抓走。邓日一看，哎呀，还我哥哥！催马拧戟上来，没过三招，被赤府燕寿一棍子，啪的一声，打在了肩头啊，当时就伤了。哭丘张罗马下被人捆上抓走了，这下子把朱元璋手下大将给他急坏了。小长毛看，哎呀，好厉害，说我上去。大家都明白长毛有力气不假，就是一招啊，当的一招别人磕飞了就磕飞了，要是时间长了不是对方敌手，因为什么？赤壁燕寿有勇有谋啊，长毛到底浑浊梦愣缺心眼儿啊，朱元璋不敢叫孩子上去啊，这有个三长。

0: 拿人心比自己，那怎么办呢？哎呀，不好！小长帽刚要过去，就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哎，主公，元帅到！”谁呀？正是徐达、徐国显。前文书我已经说过，这次攻打金陵，兵分三路，一路呢就由朱元璋军师领着，就是这条军事路线；另一条路线呢由徐达领着，徐达呢带着于金彪手下人，就是瓜州镇交人马，从另方面奔金陵来，一路上势如破竹，再一路就是巢湖的水师营啊，有于廷弼带10万水军呢，坐船攻打金陵。徐达呢，到这儿正赶上朱元璋这边开兵建仗，他已经得到这边消息了，这消息随时沟通啊，他全掌握。另外已经把巢湖人马调来了，就准备一阵公开金陵。徐达来了，朱元璋非常高兴，君臣见面，施礼毕。朱元璋说：“元帅啊，哎，胡强掉到水里淹死了，我的两个弟兄被抓到城里，现在这仗可怎么打？我想收兵免战。”“不用，主公啊，你看那边有人来了。”他往远处一指，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一看，哎呦，远处黑压压、雾沉沉，来了无数兵马，3000多人呢。黑人黑骑黑马，为首一员大将，谁？正是常胜将军常青常玉春。常玉春是从哪儿来的呢？前面说我已经交代过，常玉春和郭盈、郭士俊攻打宁波府，到了之后派人下书通知宁波主将盖天都督朱亮祖，说郭英到这来，一来投亲，二来拜见盟叔老人家，望你能够投降西吴王。朱亮祖一看信呢，有点为难了。按说呢，郭英的未婚妻薛景云在自己身旁这么多年，在自己保护下才有今天，30岁都多了，还未完婚，找郭英找不着，郭英找上门来了，应该成全拜堂成亲。可是他俩成完亲，我要不投降也不行了，要投降西吴王也不那么事儿。尽管说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可是作为大臣者忠则尽命，不能够反呐。故此没给回信，这边也不敢攻城，这边也不献官投降，僵持几天。就在这阵儿，神刀康茂才回来了，押粮运草，瞧见西吴营盘，早就有人给常青送信了，说康茂才愿意投降进关城，劝说朱亮祖你放他过关。俩人打了几阵，放他人马进城。进城之后，康茂才和朱亮祖可就摊牌了。元帅呀，老都督啊，现在兵临城下，将士好变，朱元璋人马已到金陵，很快金陵城被打开，你可剩了孤城一座了。再者说，当初你就私通反叛之名，你想想，薛景云的父亲被皇上杀了，你保护薛景云，为了这件事儿，皇上将你贬职为民，多亏金陵王看你是人才，把你调到这儿，重用你守在宁波，你是蒋大伯小，你说你还不造反，等待何时啊？难道说你成天和呀？这边挡着郭英，那边挡着薛景云，不让人未婚夫妻见面，你还死保元朝皇帝吗？你要是死保，我跟你说实话，我投降朱元璋，咱俩见高低。得，朱亮祖傻，哎呀，你投降吧，投降行，一句话，见官投降换旗号，把常玉春、郭英迎到城里。当天晚上，郭英和薛景云拜堂成亲，呵，很容易，城池得下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

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

0: 啊，话题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神刀康茂才回来了，押粮运草，小姐西屋迎盘，早就有人给长清送信了，说康茂才愿意投降进关城，劝说朱亮祖你放他过关。俩人打了几阵，放他人马进城。进城之后，康茂才和朱亮祖可就摊牌了。元帅呀，老都督啊，现在兵临城下，将士好变，朱元璋人马已到金陵，很快金陵城被打开，你可剩了孤城一座了。再者说，当初你就私通反叛之名，你想想，薛景云的父亲被皇上杀了，你保护薛景云，为了这件事儿，皇上将你贬职为民，多亏金陵王看你是人才，把你调到这儿，重用你守在宁波，你是蒋大伯小，你说你还不造反等待何时啊？难道说你成天和呀？这边挡着郭英，那边挡着薛景云，不让人未婚夫妻见面，你还死保元朝皇帝吗？你要是死保，我跟你说实话，我投降朱元璋，咱俩见高低。得，朱亮祖傻，哎呀，你投降啊，投降，行，一句话，县官投降，换旗号，把常遇春、郭英迎到城里。当天晚上，郭英和薛景云拜堂成亲，呵，很容易城池得下来了，叫康茂才和朱亮祖守城。第三天，常遇春说，我可得走啊，我到金陵城啊保圣驾去。郭英说，我也不答应，把薛景云留到这儿，这新郎也就回来了。就这么，两人星夜兼程赶到金陵城外，到这正赶上这块排开战场，是异常的恶战。常遇春一到，立刻队伍一阵骚动。哎呀，常青、常遇春来了。常茂说：“哎呀，大家伙来了，大家伙来了就好了，我怪想你的。”常遇春甩灯下马，见主公：“主公，臣来晚了吧？”“哦，不不不，正是时候。战情如何？是这么回事情啊？康和、邓玉都被他们抓去了。嗯，好，我去擒金陵王。不，先帝呀、啊，一路鞍马劳乏，哪能再叫你出战呢？这么多战将呢？不，我得打这阵。说什么我得去。常遇春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鞍不去，翻鞍不回，粘鞍认镫，乘胯坐骑，前面两个马童王威、贾平噔噔噔给开道。 常遇春一

0: 一马趟翻来到了赤福燕寿的近前，扣住马的根。哎，赤福燕寿，可认识某家？啊，赤福燕寿一看，哎呀，这黑大个，像半截黑塔一样，这两大眼珠子像包盆鸭蛋点个香墨点一样，叽里咕来回乱转。什么人？在下长青常玉春。
1: 哦，
0: 是你。哼，姓常的，别看你在大都大闹五科场，什么飞跃采石机，那是没遇着本王。有本王在此，长青啊，嘿嘿，你就是鼠辈。赤福燕寿，说这没用，现在你看看，我大军压境，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如果县官投降，不识封侯之位，如不听良言相劝，必然叫你横尸马前。呸，姓常的，赤福燕寿和你拼了。手摇三节棍，呼登砸下来，常玉春摆枪接架相还，脸上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棍撸催刃鼓响，恰在暴动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号角响，战鼓鸣，人似猛虎，马似欢龙啊！这俩棋逢对手，将良才，是杀的天昏地暗，日无光辉。你这么说吧，十回合、二十回合，斗了三十回合。常玉春暗暗佩服啊，赤福燕寿了不得，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你还别说，大元朝真有死心塌地保元朝皇帝者，还真有英雄。赤福燕寿更佩服了，常玉春名不虚传呐，了不得，跟我的马前走上三合辙，我都没碰上几个呀，这么胆，哎呀，够呛，时间长了有危险。常玉春还受伤了呢，不受伤比现在还猛呢。就这样打的时间再长一点儿，赤福燕寿已经不行了。就在这么功夫，猛然城头上一阵大乱，就听着噼着啪着噼着扑着，爱吃不吃，王家千岁了不得喽，城池要丢啦。赤福燕寿打个愣神啊，怎么回事？薛马鱼闪目一看，啊，哎呀，天绝我也！怎么，城头那站个小孩儿，鹿皮帽、鹿皮衣服，下边鹿皮靴子，手拿三节棍在那横划着呢。谁呀？小胡强。那要是胡强不是死了吗？没死。怎么回事啊？胡强被赤福燕寿的虎尾三节棍一甩，给甩到江里，脑袋碰见了木桩子，当时撞昏了。这孩子命真大呀，昏过去在水里头。还真就没死，不过缓醒过来。缓醒过来，他蹲在水里，有点饿了。是啊，从早上开战到现在没吃没喝，饿了怎么办？他一睁眼睛啊，他在水里能睁眼睛，瞧见前边啊有这么长一条大鱼，在那游的，这个自在呀。这玩意抓着吃了不可以充饥吗？对，他把打仗茬忘了，他哗哗分水呀、啊、去逮鱼。那这鱼就在眼前晃，看他一伸手，滋溜又往前去，他哗哗还奔着鱼来。哎，他越追越生气，追来追去不是，咣，脑袋碰见了柱子上，哎呀疼他！一皱眉，用手一摸呀，才发现前边是铁篦子，就在水底下，铁篦子这铁条都有这么粗，这鱼啊顺着铁篦子缝啊，人游过去了，还就在那块晃着。哎呀，鱼在那儿呢，我伸手能抓着，这个玩意儿挡着我怎么办？一伸手把虎尾三节棍子蹬出来了，取中间一段往缝里一插，嘎巴这么一别，这么一别，给别断两根儿。把三节棍一收，它滋喽从水篦子钻进去了。书中暗表，这可是城里呀、啊、他不知道，等他钻过去再找这条鱼啊，这条鱼没了。哎，把这七只鱼哪去了呢？哎，那边一条，他哗哗再往这边找，找来找去，就听上面喊：“哎，这王景臣什么玩意儿？哎哎，抓住了，抓住了！”小胡强就觉得浑身发紧，他有点动不了了。哎，动不了，随便的，爱干干嘛吧。

0: 实际上边是一帮军卒啊，在那打鱼呢。刚才撒网的时候啊，胡强钻到网里了，人家收网发现网底挺沉，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三倒两挡，网一收，啪啪人一扔，一看胡强这模样，吓得嗡全跑了。哎，这什么玩意儿？胡强三把两把把网倒开了，一伸手把胡伟三节棍就蹬出来了，手中摇着棍，
1: 耶，这小子们认识，刚才在外边和我们家王爷打仗呢，是西屋人揍他。
0: 举刀拿枪来打胡强，胡强急了，三节棍抡开了，呜呜呜，打倒七八个，剩了几个噔噔噔噔噔，干嘛？往城头送信。这边顺着城头一跑，胡强也上了城头了。到了城头，抡圆了胡伟三节棍，打死无数的援军。援军哭爹喊娘，惊动了赤壁燕寿。赤壁燕寿担心城池失守，往城上张望。就这功夫，长春催马赶到切近，扑的一枪，正扎在赤壁燕寿的软肋上，大枪刺啦往下一带，出了这么长的口子，哎呀，疼得赤壁燕寿浑身的哆嗦，征裙也扯掉了。城上，胡强在那交战，下边西屋人马正在和自己交锋，哎呀，我和你拼了，带有伤啊，他也不顾鲜血之流啊，手提三节棍呜的一砸，此时长春汤用枪这么一蹦，如果不带伤啊，俩力气差不多，这一带伤啊，力量弱了，汤了一下，震得赤壁燕寿就觉得嗓子眼发甜，心口窝腾腾直跳，血往上撞，在马上栽一栽，晃几晃，扶在鞍桥，三节棍搭在鞍桥就没起来。常遇春顺手一枪要把他置于死地，哪知这阵来了一员大将，面似苦瓜，手擎佝偻古钺，象鼻刀，嗨，常遇春黑贼休伤我主，唰一刀劈下来，常遇春如果不躲闪就得带杀，急忙收招一学马躲开。这个功夫有人把赤壁燕寿给抢救下来，奔金陵城里跑。来呀，收兵！嘡啷啷啷，锣声一响，赤壁燕达、赤壁燕真在后边督队，人马呼呼进城，城门关闭，吊桥挑起，要死守城池，准备上城来杀胡强。时间长了，胡强也受不了啊！为什么？那是一个人，又是个孩子，他后边蹿蹦跳跃的闹呢。胡大海急坏了，哎呀儿啊，主公啊，快救救胡强。徐达说，来呀，攻城，上来10000人呢、啊、带着云梯呀、啊、由金梁金洞指挥攻城，城上边叭叭叭往下射箭，上下对峙啊，就这么西屋人马死不少。为什么呢？你不要人地势好，居高临下，连续攻了5次没攻上去，惊动了常遇春。元帅，不用大家这么样跟人垫了，我上城。啊，你怎么办？嗨，采石机我都上，这不能上吗？你们这边来呀、啊、用箭给我掩护，叫郭英郭世俊带几个神箭手，前边大盾牌挡着身体，然后叭叭往城上射箭，随后掩护常遇春登城头，那边呢照样架云梯假意攻城。此时常遇春摘盔卸甲，头上大不罩头，双打蝴蝶扣，换上短襟小打扮，把飞抓挂在脖子上，是两把抓，这块有一个皮扣扣着，随后两把抓掖在披肩带，前面是王威、贾平给他开道，然后三个人顺着云梯叮叮叮叮叮叮过护城河。到了护城河这儿，不用立云梯，立云梯上边看得清楚，就仗着飞抓搭住了城墙啊，一下下往上倒。你别忘了，常遇春登采石机都上去了，城墙的太好上了，这老城啊，只要有一点缝抓就搭住了，一步一步倒，三倒五倒，很快蹭蹭蹭来到垛口上，猛然的身子往起一悠，呼的一声翻身来到了城头。到了城头之后，把飞抓掖好，抽出肋下腰刀，开援兵援将听着，我乃西屋王驾下开平王常遇春是也。

尔等赶快跪倒投降，方是活路，若不然要儿性命。刷刷刷刷，干啥？去救胡强。王贵贾平上来了，这边一有人上来，敌军哗一退之际，云梯巴巴立起十几个，一下西屋人马全上城，就在城头展开了肉搏战呢。这边连杀带砍，惊动了金陵王赤福延寿。赤福延寿在城楼休息，有啊郎中给他看病服药呢。军卒报可了不得了，长春带人已经攻上城头。啊，哎呀，天哪，天绝我赤福延寿啊，主公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苍天哪！血往上一撞，哇，一枪血全喷出去了，躺那块儿，绝气身亡。金陵王赤福延寿一死，群龙无首啊，立刻城头就乱了。很快，常遇春带人和胡强对面把孩子换下来，然后下城马道，开城门呢，放大的人马进城。你别看大队人马进城啊，金陵城也不是一下得到手啊，那还有不少援兵援将呢、啊、更主要赤福彦达、赤福彦真还在阻击西屋人马，就这样整打了三天三夜，最后打到了王府门外。这王府院墙高大，院门紧闭，四周围有援军援将把守，所以一时半时打不开呀、啊。赤福彦达、赤福彦真还在这拼命，西屋人马喝出去了，拿人垫呢，是打的弃甲披戈，死尸横躺竖卧，又打了半天，把这股援军打散了。可是这府门还在紧紧关着，突然院里一阵大乱，紧跟着稀里哗啦，咣当，宫门开了，蹭蹭蹭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众将这么一看，嗯，是个出家的僧人，须发洁白呀，手擎大锤。嗯，朱元璋在哪里？元璋在哪里？众将都不认识，管我家主公叫名字。哎呦，他是干嘛的？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时间不大，朱元璋过来，来到切近，抬头一看，哎。这是惊喜万分呐、啊！眼前老和尚不是别人，正是他授业恩师高斌。想当初朱元璋在黄教寺当和尚，多亏高斌长老留在身旁教文教武，朱元璋有今天，全仗高斌呐、啊！朱元璋赶快下马，扑通跪倒，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前进，恩师你好，元璋。给你磕头了，你想死我了，老人家，这么多年你上哪去了？孩子，快起来，为师也想你呀、啊。哎，这么多年一言难尽呐、啊。书中暗表，高斌离开黄教寺之后，到峨眉山隐居起来，到那采草药、研究医学，到处给人治病。因为那地方啊比较闭塞，朱元璋起义他不太知道。后来呀、啊。有过往的行僧告诉他，他离开峨眉山寻找朱元璋，巧得很，他访到常遇春家了，曾经在长茂呢教他武艺，教完了也没告诉长茂我是谁，我为什么教你，就走了。后来呢，他来到了金陵，听说金陵王的夫人有病，到处悬赏求医呀、啊，没人来。老和尚一想啊。我徒弟造反，我给帮帮忙吧，就这么到金陵府给金陵王的夫人开了几副药，一吃啊，真见好了。金陵王就把他留在府内住了好长时间。今天外边杀声大作，鼓响如雷，高斌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杀到金陵，现在王府内拼命抵抗。老和尚想啊，帮忙吧，就这么捡起大锤打散了守在门里的援军援将，开门迎接朱元璋，师徒见面。高斌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快到府里去，捉拿赤福彦达、赤福彦真。”就这样，西屋大将一拥

0: 到了王府，一阵劫杀，赤府燕达、赤府燕真双双战死，他的家眷没有杀害，把他们压在大牢收监看守，等候朱元璋发落。简短截说，金陵归了西吴。第二天，朱元璋来到延安殿升殿，打开功劳簿给众将记功，然后呢贴出告示安民呢，呈上换了西吴旗号，降兵降将不少啊，愿意投降者留在城中，不愿意投降每人发20两银子做路费，遣散回原籍呀。众人排摆酒宴庆贺胜利，高斌长老到这儿，徐达乐坏了，老人家呀，多谢你鼎力相助，你可想死我们了，你上哪去了？高斌说，是这么回事。长帽过来，长帽一看，
1: 哎呀这我认识啊，哎呀，老头师傅师爷爷跟你磕头了，
0: 他都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常玉春这才明白，长帽的本事是高斌长老教的，赶紧来刀切近。哎呀，高长老，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经过2年改革旧制，制定国策，贺西吴所属地带繁荣昌盛。这天有人报，张士诚打来战表，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朱元璋听完一阵冷笑，他是以卵击石。第二天报，陈友谅派来使者求见。呀哈，张士诚刚打战表，陈友谅派人来了。好，把他叫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人，30多岁，圆领乌纱，黄白镜子山羊胡，两眼有神，一看精明强干。这个人来到里边，抱拳拱手，啊，西吴贤王千岁，请了，只做个揖，没磕头。胡大海要急了，都见着我家贤王为何不跪？哼，我乃汉朝大国之臣，焉能跪你小小的西吴王呀。啊，长帽都急了，哎呀，你是大国之臣呢，我宰了你。朱墨英说，哎，你小子去宰死呢，我就杀你个大国之臣。朱元璋说，慢，退下，没什么事儿。你姓什么？哦，我姓魏。陈友谅派你来干什么？我家汉王千岁命我到这跟你说，这座应天府，也就是金陵城，应该是我们汉军的，因为我家陈千岁雄兵60万，战舰100多艘，小船数百只，如果顺江而下，很快就拿下应天府，因为没有动手，你们先下手了，把应天府给夺过去了。限你5天之内交出应天府，万事皆休，不然要刀兵相见。是交城还是交战，请你拿个主意。朱元璋闻听一阵冷笑，站起来蹭蹭蹭来到使者近前。哎，不要吓唬人，你先到驿馆歇着，3天后你听信儿。有人把使者带走了，大家都炸了。陈友谅做什么东西啊？敢跟我们开仗，跟他打。朱墨英说，啊，父王啊，给我10万兵，我到鄱阳湖要了啊陈友谅的命。胡大海说，嗨，用不着去，咱就坐镇应天府，他什么时候来咱就揍他。七言八语又说，陈友谅不是好惹的，既然他敢派使者来叫号，说明他兵精粮足，有一定的势力，不能碰，不然咱把应天府倒出来。大家七嘴八舌。这阵朱元璋胸有成竹， 众位听家，我们出击10万兵不行，坐以待毙更不成。孙子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士诚不足为患，不就陈友谅吗？我们发全国兵马攻打鄱阳湖，一举全歼陈友谅。众位卿家，你们看如何？头一个刘伯温响应，无量天尊，主公至圣至明啊，此计甚好。元帅你看呢？徐达说我也这个意思。经过2年的秣马厉兵，我们的水师人马已经训练好了，可以出战。好，告诉使者，通知姓魏的，我们很快出兵。这个使者回去了，给陈友谅送信，不提再说朱元璋告诉徐达，你可以派兵，立刻各地调集人马，特别是于廷弼的水师战船，10万精兵啊，10万精兵，听数字不小，可是跟陈友谅比，兵力差太悬殊了。于廷弼说要打呀，我倒是不怕，不过陈友谅的大船呢可厉害呀，据我知道数丈高3层啊，什么截断江啊，闹江鳌啊，还是朦胧大战船呢，一个船上上千人，2、3千人，咱们船都小又矮，怕吃亏。徐达说嘿，陈友谅啊，他占的是天时地利，他在长江的上游顺流而下，我们在下游是逆江而上，我们吃亏。占天时呢，他的地利也好，天时也好，我们占人和。你记得，只要人和，百废俱兴，不要紧，出兵。就这样，汉路20万兵，水路10万兵，兵奔洞庭湖。简短截说，这个马步军呢，就在鄱阳湖湿地安营扎寨，于廷弼带着水师营安扎在长江口和鄱阳湖的衔接之处，扎下营盘。这边营盘刚刚扎好，就听对面道道炮声响亮，陈友谅带兵攻打西湖人，鄱阳湖一场大战。陈友谅自从在乱石山之后，带领残兵败将败走鄱阳湖，对朱元璋怀恨在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掉朱元璋，自己难成大业。故此经过多年来的秣马厉兵，现在是兵精粮足啊。头几天使者来报朱元璋要和他们开战，陈友谅哈哈大笑，朱元璋啊，你是以卵击石，要在陆地交战我未必能胜，你有常遇春，又是于金彪，又有帮孩子什么常茂、朱穆英、胡德济，十分厉害，到水师营啊你白给。故此当朱元璋的人马一到，立刻点炮出兵，到了牢，连珠炮响啊，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蒙童大战船呐、啊，闹江鳌，塞倒江，撞倒山呐、啊，呵，浩浩荡荡，是千帆进征，直奔对面的西湖水师军攻了过来。只见于廷弼父子，顶盔挂甲，站立船头啊，手摆小旗，杀呀！小船哇哇，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向对面冲了过去。两下距离拉近之后，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万箭齐发，密如雨点，又如飞蝗。这一仗，朱元璋的水军呐、啊，大败亏输。为什么？陈友谅的战舰呢、啊，高有数丈。上下3层，人家是居高临下往下射，那个小船呢，船小人少，往上射吃了大亏，尤其是两船帮力相撞，小船咕噜扣底了，就这样损失了数百人、数十只船呢，大败收兵。第二天接着打，连着打了5仗，每次都是朱元璋的人马大败。呵，陈友谅不可一世，哼，就凭我这个船，你们呢打去了再 有几仗，你得全军覆没。

说西屋众将回到了大帐内，一个个紧皱眉头犯愁了。朱元璋说：“元帅、军师，连着几场战斗，我们都失利了，怎么办呢？”刘伯温说：“不要紧，不要着急。现在看呢，我们船小，载的人少，吃亏了。他们人多，另外呢，他的小船啊，舰科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呢有优势，平稳像陆地一样。但是他也笨，我们船小也有优势，大家商量商量，怎么能打胜这仗？”就这样，又有五天呢，没敢出战，挂出免战牌，商量对策。常遇春说：“哎，白天交战我们失利，你说我们晚上能不能占便宜？另外，他们既然船都连在一起了，可不可以用火攻呢？”哎，徐大说：“好，咱们改成夜间，他大船行动不便，我小船呢行动自由。要是火攻……”于廷弼说：“行了，有办法了，我们这有梅奈河和鸳鸯洲啊，这梅奈河鸳鸯洲可太好了。什么叫梅奈河呢？是一种船名，就是船上边啊用七尺的芦席围上，里边装着火药、火炮、火鸟，外边啊用麻布啊都围好，都缠上，把它放在小船上，当战斗时候把它给系到船帆顶上，小船接近大船的时候突然把它点燃了，导火索燃着了，往上一着，咔嚓，把这桅杆一砍断，梅奈河呱落在敌舰的大战船上，是见火就着，见风一吹没个救。鸳鸯洲呢是两个小船，各宽一丈，长两丈，中间带挂钩的。鸳洲啊放的甘草、芦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鸯洲呢有四个人划的。这四人划着小船接近敌人的战船之后，将鸳洲点燃了，挂钩扒一摘，鸯洲划走，把鸳洲咣给扔到这儿，将敌人的战舰引着。这个办法也非常厉害。那么咱们就用梅奈河、鸳鸯洲火烧敌人战船。为了弄清啊敌人的水军布防，徐达心生一计，当天派将，各路人马派完之后，胡大海觉得没自己事儿，刚要走，徐达把他叫住了：“胡二将军，你和胡强还有事儿呢。”“哎，元帅，何路差遣？”“哎，福尔过来。”“哎，你说吧，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啊！”胡大海听完倒吸口凉气。“元帅，这太危险了。”“嗯，难道你敢违抗将令？”“胡大海不敢。”“去吧。”“好，你算把我喝出去了。”“我胡强啊，儿子走。”“哎，爹上哪儿去？”“下火海。”“嗯。”胡强一听说下火海，吓得不动了。“嗯，走啊。”“嗯，嗨，快点儿。”哎，胡强跟着他爹来到寝帐。“来来来，准备酒肉，快快快，什么好吃拿什么。”“呵，大酒大肉大鱼摆了一桌子。”“来了，儿子，来来来，喝喝喝。”“你说胡大海对着亲儿子胡德济不近，对着干儿子胡强特别好。那不说，胡强跟他也近，睡觉都得挨着胡大海，那比亲的还亲。胡强，你别看说话费劲，看他爹那模样，甩开腮帮，颠开大牙，这种吃好像没日子吃一样，他这着急了。“爹，怎么了？”“没事。”“干啥？”“问什么？”“吃啊。”“不吃。”“哎，我可告诉你，临死落个撑死鬼，别落饿死鬼，吃吃吃。”“嗯。”吃完了，天色将晚，胡大海擦擦嘴巴头子，走，把衣服换换。“换啥？”“穿得利索点啊。”胡大海摘盔卸甲换。

0: 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1: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1: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1: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0: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1: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坐。
0: 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金波跟着人群走出来，斯图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金波议论着：
2: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0: 斯图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金波说道：
2: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0: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斯图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2: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

0: 政愚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向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

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

0: 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3: 第三集。
4: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5-6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

0: 曾经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1: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0: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找工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蔡永行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
2: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你们禽兽不如。
0: 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
2: 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
0: 陈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
2: 这是不人道的，你们。
0: 赖锦元目露凶光，向陈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程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程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 左相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啊！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2: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啊、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陈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2: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0: 赖锦元骂道。
2: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0: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2: 是。
0: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2: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2: 好。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2: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
2: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
0: 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央的来电。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2: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
0: 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
2: 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0: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
2: 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
0: 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

0: 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崔丽看着齐长鹏，你愿意去吗？
1: 当然呢，
0: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你也要注意安全。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

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

0: 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

0: 市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万钢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孔长生、于俊清出席。
0: 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的双保险。
1: 河南强化麦田精细管理，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
0: 前四个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5%，河南外贸延续良好态势。
1: 519中国旅游日，河南多地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惠民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在有城、人文、教育、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办好各项重大交流活动，多渠道多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会议研究我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最新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出一批有针对性、可操作、能落地的改革举措，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立足我省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同向发力，凝聚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坚持重点发力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短期突破与长期用力相结合，适应性调整与前瞻性培育相结合，坚定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会议强调，要全面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制度，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前期工作，完善目录动态管理机制，全过程抓好动态研判、风险防控和跟踪评估，更好保障和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5号，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在黄河迎宾馆举行，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做把握变革机遇，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长生、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于俊清出席。万钢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本世纪初应对能源安全与环境挑战的战略抉择起步，到如今销量全球领先，产业生态蓬勃壮大，历经20余年的奋斗历程，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道路。15、17，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加速、智能化演进、低碳化深入、国际化拓展的大势，我国要深刻把握变革机遇，统筹推进纯电、插电增程、燃料电池等多元动力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产品智能化向产业智能化演进，不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海外发展，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坚实，优势显著，应当因地制宜打造新能源汽车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研究推广智能新能源汽车，持续深耕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开发应用，深化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 培育新的产业价值增长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中部地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巩固扩大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推动我国跻身世界汽车强国前列，做出更多新贡献。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协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万钢主席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以举办中原科创大讲堂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把准抓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创新的本领，更好推动科教强省建设。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重点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实践，争当推动科技创新的行家里手，营造全省上下齐心协力推动科教强省建设的浓厚氛围。希望中国科协一如既往关注河南，支持河南，助力河南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进展。中原科创大讲堂是中国科协中国科技会堂论坛的地方化试点落地成果，是推动我省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提高领导干部科技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载体。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对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深入讲解，并对我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操性。报告会在省人民会堂和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中国科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中央驻语单位、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河南省主委、专职副主委在主会场参会。
1: 5月11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先后赴郑州、新乡、周口就民办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还深入企业一线，就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情况开展调研。
0: 5月14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紫荆山南路派出所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2: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的双保险。河南强化麦田精细管理，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
0: 2021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人民福祉。河南牢记嘱托，以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屏障，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送。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报道。
3: 这里是位于新乡辉县市的南水北调中线石门河到洪溪工程，由于交叉河段不足150米宽，导致过水断面流出较大，对两岸建筑物造成影响。为消除安全隐患，2020年起实施了石门河到洪溪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两岸边坡和河床进行加固处理。
0: 新乡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总工程师李富佳：
4: 在石门河的下游段466米范围内，满铺隔壁石龙厚1米，相应边坡做的防护，避免3000洪水对这个中安区冲刷影响。
0: 为消除洪水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的威胁，河南水利部门对中线总干渠沿线交叉河道、退水通道等防洪风险点进行了系统排查治理，并同步完成少林、五星、陡坡、老虎洞、蟒河口等左岸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进一步织密工程安全防护网。河南省水利厅南水北调

0: 处三级调研员李铁峰。
1: 近五年来，已经有153处防蚊影响风险点得到了治理，消除了风险隐患，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段731公里，拥有淘岔、沙河渡槽、川黄隧洞等关键节点工程。自通车以来，河南在持续夯实工程硬件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还全面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线工程河南段装上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防线。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分公司分调度中心处长王健：
2: 这几年我们深度应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自动化系统平台可一键生成调度指令，并对全线的闸门实施远程集中控制。同时，我们各级调度人员可通过视频摄像头全面监控工程的运行实况，最大程度降低了面临的风险。
0: 从防洪工程加固到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中原大地上更稳固、更智能。一渠清水奔流北上，既是中原担当，更是时代答卷。
3: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鲁山县农艺师吴立库：
4: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胎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着衰，增加力度。
0: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也即将完成。无人机机手张国库：
5: 我们团队一共四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0: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夏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充水肥。
6: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麦。
0: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种粮户江红星：
7: 80%是大面积插秧，现在主要是机场里一天里可以观察到40多亩至50亩，效率高。
0: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户、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8: 预计5月底至6月初，全县小麦将集中收割，届时60多万亩麦茬稻移栽工作将全面铺开。
0: 眼下，南阳方城县杨楼镇数千亩玫瑰迎来采收的最佳时机，从田间到车间，到处弥漫着玫瑰花香，绚丽绽放的玫瑰花已成为撬动当地乡村发展的致富花。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林报道。
9: 走进南阳方城县杨楼镇草沟村的玫瑰种植基地，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今年60岁的王一才和村民们正穿梭花海中，忙着采摘花蕾，制作新一年的玫瑰花茶。
10: 5点多下地，摘到9点半，摘50斤，摘银空间一块，一上挣50，抓6-7百了。
9: 在基地尽头的申家沟产业园，采摘下来的玫瑰花蕾运送到这里集中收购，经过精心筛选、冷库存放、温控生产等环节，清香四溢的玫瑰花茶便走向市场。河南中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春来：
11: 从4月15号开始采的，现在每采采摘量都达到6万到8万斤左右，主要是以红安花茶为主，红安以目前是8台，24小时不停，保证当天的必须当。

0: 开红岗湾，咱这是订单给山东的合作，红岗以后多少人家都收走。
1: 生产车间外，前来送花的村民排起长队等候过磅，一筐筐玫瑰花承载着花农们又一年的增收希望。种植大户王宝炬告诉记者，
2: 我种玫瑰有个25-26亩，他因为今年雨水低嘛，浇一下能可以的。我已经占8000多斤，26亩的咱也不要求的过多，
0: 今年能够8-9万块钱的质量都可以。
1: 近年来，当地建起了近7000亩的玫瑰基地，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种植模式，为群众提供玫瑰种苗和技术服务，并统一收购玫瑰花，搭建起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200多农户通过玫瑰种植走上了富裕路，吸纳800多名村民成为基地的长期工或季节工。玫瑰经济正为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色添香。河南中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春来，
0: 今年咱又建了一个将近2400平的车间，下一步玫瑰饼啊、精油啊、这面膜系列的陆续都要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前4个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5%，河南外贸延续良好态势。519中国旅游日，河南多地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惠民活动。
5: 河南外贸再交亮眼成绩单。5月14号，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省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0.1%。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其中出口额2083.7亿元，增长10.9%，进口额1367亿元，增长55.1%。
4: 今年以来，驻马店市外贸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势头火热，成为拉动地方外贸增长的核心新引擎。驻马店海关全力护航驻马店造本土优质产品扬帆出海，抢占国际市场。大象新闻中心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6: 在河南鹏辉电源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刚下线的锂电池完成整装后即将发往印度市场。这批货物是企业今年出口的第105批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达2.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8倍。河南鹏辉电源公司外贸负责人王伟：
7: 我们积极深耕海外市场，已在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迅速打开局面，预计2026年海外市场增速将达300%。
6: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驻马店市外贸新三样出口额达2.0亿元，同比增长23.7倍，出口规模位居全省第三位。驻马店海关综合业务科工作人员赖敏慧：
8: 我们及时梳理目标市场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品的市场准入及危险货物监管要求，针对技术性贸易措施建立动态跟踪与预警机制，避免企业在海外市场遭受损失。同时根据企业生产出口计划提供预约通关服务，科学安排查检时间，切实提升通关效率。
6: 在汝南县电动车产业园，河南飞博车业有限公司的24辆新能源电动车正在紧张装箱作业，整装待发运往波兰。依托产品品质和市场口碑，今年以来企业出口业务稳步攀升，累计出口额已接近1200万元。河南飞博车业公司外贸负责人郭豪：
9: 今年我们在稳定内贸市场的同时，积极响应国际市场需求，大力开拓国外市场，海关多次上门为我们送政策，解读出口法规，宣传惠企利企措施，指导我们合规出口，这极大提振了我们的出口信心。预计今年我们的出口业务将实现约2倍的增长。
6: 驻马店海关副关长古东介绍，今年以来驻马店外贸新三样异军突起，领跑增长，医药制品、专用车辆、果蔬制品等传统优势出口产业稳健前行。
10: 下一步，驻马店海关将以更精准的监管、更优质的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促进医药产品、专用车、果蔬制品、锂电池等开拓国际市场。
5: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青年创业的热门赛道。在省会郑州，中国邮政跨境电商产业园凭借完善的配套服务与全链条支持，吸引大批创业者扎根于此，让河南好物源源不断走出国门。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罗燕报道。
11: 2017年，周瑞娟带着创业初心扎根园区，当时她几乎没有跨境电商从业经验，运营、物流、报关等环节都一窍不通，依托园区全链条的扶持与专业指导，她从零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外市场。河南一筹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瑞娟：
12: 园区的话直接给我们对接物流，降低发货成本，还带我们工厂对接选品拓客，不用自己跑手续找渠道，订单越来越稳，订单量越来越大，把河南特色的货卖到全世界，我们也成为一个成长型企业。
11: 中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整合全链条资源，为创业者搭建起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用专业优势助力企业打通海外通道。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依托优质平台开启跨境创业之路。产业园负责人黄坤：
13: 园区配套仓储、办公、物流全闭环服务，把跨境创业的门槛降到了很低，还有良好的创业的交流氛围，创业者不用重资产投入，只需要做好选品啊、运营啊，轻资产就能轻松起步。
11: 除了完善的资源配套，园区还聚焦创业者实际需求，在成本、手续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切实降低创业门槛。黄坤：
13: 帮我们园区的这些创业者省下了仓储和物流的大头的这些成本，所有的这些服务和手续啊，在园区就能一站式办理。同时，河南省跨境电商协会的全方位赋能，帮企业对接供应链、平台资源，提供运营培训、合规风控、渠道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帮创业者避坑、少走弯路，把优质行业的资源直接送到创业者面前。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15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截至目前，全省拥有各类水文监测站点8266处，累计排查整治防汛风险隐患558个，完成584处水毁工程修复和130处抗旱应急项目，确保工程健康入汛。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河南推荐的基于全站 AI 与数字孪生的智慧安全风险管理、赋能安全生产、新质生产力提升等3个案例在列。
4: 5月14号，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阶段验收在平顶山举行。省水利厅组织专家组验收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鉴定书，标志着该工程顺利转入试运行期，今年汛期就可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5: 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全省多地景区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及特色主题活动，包括门票免费、半价优惠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为游客送上惠民大礼包。本次惠民活动覆盖全省多个地市，其中洛阳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国倒计时五大接力城市之一，龙门石窟、老君山、龙潭大峡谷、隋唐洛阳城等40多家 A 级景区全部免票。
4: 记者5月15号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安阳召开，期间将举办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仪式、文创河南推进会暨文化创意大赛、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等。今日天气，
5: 今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或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3级。

0: 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显著降低感染风险，让孩子平稳安全度过手足口病高发期。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原材料成本上涨，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引关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汽车消费者该如何选择？推荐保守型投资者投资较高风险产品，金融机构违法吗？推销金融产品要守哪些规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最近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本轮车价为什么上涨？来听记者报道。
2: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3: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2: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3: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
2: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3: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2: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4: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本轮车企调价更多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价格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后续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分析，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2: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需要时间。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3: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2: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庞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5: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2: 在消费层面，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3: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1: 金融机构给您推荐和销售产品之前，一定让您填写过风险测评调查问卷，还得录音录像。金融机构会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类型，向他们推荐相应风险级别的金融产品。然而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都能负好这个责任。那么向投资者销售了不符合他们风险偏好类型的产品，造成投资者的损失，金融机构该赔偿吗？来听记者报道。
6: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7: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6: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8: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6: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9: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6: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9: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6: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

0: 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素英介绍，
1: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0: 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2: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0: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2: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时限，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0: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3: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党艾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6: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约公元前250年到公元前186年，字子房，今河南夹县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先辈在韩国任过五代韩王之国相，张良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继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帮助吕后之子刘盈成为皇太子，册封为刘侯。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恋权位，晚年随赤松子云游四海。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后世的戏曲小说这样描写张良，纳桓观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7: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8: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7: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0: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1: 维护国家安全，
0: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主要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对大脑发育、骨骼生长、新陈代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胎儿和婴幼儿的智力发育影响深远。如果长期碘摄入不足，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智力损伤、生长发育迟缓。孕妇缺碘还会增加胎儿发育不良、流产的风险。预防碘缺乏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长期坚持食用合格加碘盐。购买碘盐要选择正规超市和商店，注意密封、避光、防潮保存。做菜的时候，在快出锅时再放盐，减少碘元素受热流失。科学补碘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吃碘盐。高水碘地区的居民以及患有甲亢、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无碘盐。碘虽小，但却关系一生健康，特别是孩子的智力发育。坚持科学补碘，普及碘营养知识，能够有效避免碘缺乏危害，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守护全家幸福与未来。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520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放心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水润，特别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520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袋蓝莓叶黄素软糖，这可是520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3: 手机。
1: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3: 手机。
1: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3: 还是手机。
1: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4: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1: 有人无端诽谤，
4: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1: 有人网络诈骗，
5: 简直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1: 有人语言暴力，
6: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1: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7: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1: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8: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

0: 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那些漫天